0: 总是提不起劲儿，爬几层楼就气喘吁吁，心悸胸闷，晚上睡不踏实，白天记不住事儿，动不动就烦躁。你以为是年纪大了正常，其实啊，很可能是身体在提醒你，辅酶 Q 十在悄悄流失。年轻时身体合成辅酶 Q 十的能力很强，供得上，用得起，一切都很顺。但问题是，这种自产能力会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步下降。从35岁开始 ,Q10 的合成就明显走下坡路。到了60岁，体内辅酶 Q10 的含量可能啊只剩年轻时的一半。所以你会发现，以前睡一觉就精神百倍，现在睡10个小时也没恢复。做点家务就觉得心慌出汗。从现在开始补充辅酶 Q10, 选营养屋品牌。大品牌，含量高，吸收好。打进 4007-106-109, 4007-106-109。现在是198买一瓶直接送一瓶，要知道原来两瓶啊可是要花将近500块，现在只要198，每天的代价就是1块钱，就是男人的一根烟钱。那电话占线也可以去到微信下拉搜索赢江南精选，同步下单。辅酶 Q10 就像是给身体充电的动力核心，合成能量让你有力气，有精神，不疲惫，抗氧化修复，清理细胞垃圾，延缓老化，维持细胞正常工作。有人说我多吃点牛肉、鱼、坚果就能够补回来吧？抱歉，你要从牛肉当中摄入30毫克的辅酶 Q10， 需要吃掉1公斤的牛肉，而营养屋一粒就是45.14毫克。选择正规的 Q10 补充剂，既方便又安全。打进4007-106-109，4007-106-109。现在198，到手2瓶4个月的量，微信可下拉搜索“赢江南精选”来同步下单。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集合啦，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3: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2: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3: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盟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它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0: It's my radio. 从清晨到日落，
1: 到日落，
0: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啊。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的肩膀是我们人生最初的山，他的背影是我们心里永远的海。他很少说我爱你，却用一辈子做着爱你的事。如山如海，让我们在歌声里读懂父亲的深情。
1: 你好，我是新月，今天我想和你一起来听李寿全的《张三的歌》。这首歌收录在李寿全1986年的专辑《八又二分之一》中，还被同一年上映的中国台湾电影《父子关系》作为主题曲出现。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没有烦恼，没有那悲伤，自由自在，身心多开朗。听来自由浪漫的歌词背后，其实是一个伤感的故事。这首歌的词曲作者是李寿全的朋友张子石，在人生最低谷的那段日子里，他作为一个单亲父亲，独自带着两个孩子在异国他乡生活，在生活的磋磨中，他却写下了这首明亮温暖的歌。当李寿全收到张子石从大洋彼岸寄来的歌曲 demo， 就明白那些看似励志的字字句句，是这个单亲爸爸于人生最低处给孩子们编织的幸福梦想。张三的歌其实也是李四的歌，王五的歌，清新的曲调，充满生命力的旋律，鼓励着每一个普通人小人物，面对生活的艰辛也不要放弃希望。如今我们更知道了，原来这首歌的背后还藏着一个父亲对孩子美丽人生的祝福。李寿全曾说过，一首歌的魅力30年后再看。这首张三的歌如今已然有40年了，一起来听张三的歌背后的隐藏式父爱深情。

0: 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0: 动物园里一次无知的投喂会让动物的消化系统紊乱，进而对他们的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威胁。山洞里一次粗暴的折断会让钟乳石永久停止生长，而它们至少经历了万年才生长到如今的样子。森林里一个燃烧的烟头会让成片的树木饱受火舌的荼毒，更可能引发干旱、风沙等自然灾害。除了脚印什么都不留下，除了记忆什么都不带走，多一份分寸就能多一份美丽。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2: 每年的盛夏都是心源性猝死的第二个高峰期，有心脏问题的人，尤其是中老年朋友，要格外注意，每天补充心脏的燃料辅酶 Q 十，让心跳更加强劲有力。营养屋辅酶 Q 十高浓缩，一粒顶四粒，给心脏加足马力。原价238元一瓶，现在198，买一瓶再送一瓶。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或者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如果您经常加班熬夜，作息紊乱，如果您人过三十，高压工作生活，如果您本身就有心慌心悸等心脏问题，都赶紧补充起来。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每个月花费50块钱，小保养大益处。4007106109，微信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吴先生30岁，反馈这半年啊，精力跟不上，加班心脏有憋闷感，来关注辅酶 Q 时。是的，如果您经常加班，如果您已经出现了心慌、胸闷、爬楼梯气短，赶紧给心脏的车间补充辅酶 Q 时，让心脏动力满满，全身都会充满干劲。198元两瓶，连吃4个月，一天仅需1块多。4007106109，刘女士是公司会计，说忙起来啊，坐下去是几个小时都不带动的，最近发现一起身这心脏就咚咚咚。千万不要忽略身体发出的任何信号，保养永远都不嫌早。辅酶 Q 十是心脏的燃料，没有它心脏就会缺乏动力，人就会心慌心悸不舒服。每天1块多吃营养屋辅酶 Q 十，就在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
3: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4: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5: 苏宁玄武新河店6月18日盛大开业，到店免费领西瓜，购物至高返5000元券，购物再抽大疆 Pocket 3，金融支付至高立减4999元，空调以旧换新补1000元。地址：玄武区大壮观路18号。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最近毕业季，大数据又让我刷到了去年 B 站毕业歌会上宋雨琦的开场表演。我一直都在想啊，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的年轻人这么喜欢宋雨琦呢？我想大概就像大家给他起的昵称雨琦弟弟一样，因为在他的身上永远带

带着那种不管不顾的热烈和一往无前的勇气，像不像此刻攥着毕业证准备一头扎进新世界的大家？表演那天，他和台下千名毕业生一起唱响了《绿光》这首歌，全新的编曲多了几分属于这个年纪的张扬和笃定。当全场举起手机闪光灯汇成星海的那一刻，我突然就明白了为什么这首歌能给大家带来这么足的能量呢？所谓绿光，不是遥不可及的奇迹，而是藏在你心里的那股不服输的劲儿。毕业不是终点，是你终于可以亲手去创造属于自己万千世界的起点。别怕前路未知，你想要的光终会为你而亮。宋雨琦，绿光，送给每一个眼里有光、脚下有路的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Come on！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00。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啊。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

0: 在这个步履匆匆的时代，我们总在谈论冻龄，谈论如何留住青春，但有一位老人，他用整整100年的时间告诉我们，真正的美不是对抗时间，而是拥抱时间。他就是秦怡。当我们翻开2022年的日历，依然能看到他百岁寿辰时那张优雅的照片，银发如雪，面容舒展，那是被岁月吻过的痕迹。
1: 我想一个人一辈子活在这个世界上，总是要遇到许许多多的困难，那么不要着急，一个人一着急就是血压高了，又是什么了就来了。我一要高起来了，我就想，不要那样想。

0: 平复一点啊，可能对待事情更好一些。
1: 听到这段话，你是否很难相信这平静的声音背后藏着多少惊涛骇浪？在荧幕上，她是铁道游击队里的方玲嫂，是女篮五号里隐忍坚韧的林杰，但是在生活中，她拿到的剧本远比电影要难演得多。早年战乱，中年丧夫，晚年又要面对唯一的儿子患上精神疾病，整整43年，这位荧幕女神在家里就是一位最普通的母亲。为了照顾儿子，她学会了打针，身上留下了无数个被儿子发病时抓伤的印记。有人问她觉得苦吗？她总是笑着整理好衣衫说，既然生活给了我这些，我就把它扛起来。秦怡的芳华更在于她那股子不服输的劲头。在她93岁那年，她还自编自演了一部电影叫《青海湖畔》。为了追求真实，她不顾所有人反对，坚持登上了海拔4300米的高原。在那样的年纪，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年轻人都吃不消，她却像个战士一样坚持了下来。她说，我活着一天就要工作一天，工作让我觉得自己还有用。如今当我们再次重温那些经典的老电影，屏幕上的秦怡依然目光如炬。她并没有离开，她只是化作了一种精神符号。每当你觉得生活扛不住的时候，不妨想想秦怡老师，接纳她，然后优雅地跨越她，这才是真正的百岁芳华。

老话说得好，身体是本钱，辅酶 Q10 是中年人的防老秘药，心脏是身体里顶顶重要的发动机，没它扑通扑通的跳，人立马就得熄火。可这发动机要想转得溜，也离不了好机油撑着。这辅酶 Q10 就相当于咱心脏发动机的特级燃油，坏就

0: 小时候觉得爸爸是超人，长大后发现他只是个话不太多的普通人。沉默有力量，笨拙但真诚。欢迎来到老爸的歌单。
1: 嗨，你好，我是王晨。每个人的童年记忆里都有一首深入骨髓的童谣，世上只有妈妈好。温柔绵长的旋律传唱了无数岁月，让我们从小就懂得母爱温暖细腻，无微不至。而音乐人赵英俊则用另一个视角写下了一首暖心金曲《世上只有爸爸好》。作为动画电影《熊出没变形记》的片尾曲，这首歌依托电影里光头强与父亲从隔阂误解渐行渐远到释怀和解彼此懂得的故事，戳中了无数中国式父子的相处常态。不同于母爱的温柔缱绻，这首歌娓娓道来父爱的模样，不善表达，少有温柔言语，却用一生的担当和陪伴默默托举着孩子的成长。

它让我们明白，父爱不是轰轰烈烈的宣言，而是藏在沉默里的牵挂，藏在付出里的包容。老爸的歌单，一起听赵英俊，世上只有爸爸好。

0: 懂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1: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0: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1: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萌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他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2: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3: 拍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2: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千只小黄鸭齐漂流。
3: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4: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0: It's my radio. 从清晨到日落，
1: 到日落，
0: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有人说凤凰花开两季，一季新生来，一季老生走，而林志炫的这首《凤凰花开的路口》就是写给所有毕业季离别最好的祝奖。这首歌收录于林志炫2005年发行的专辑《抒情歌》，由卢南卫作词，陈曦作曲。林志炫用他标志性的清澈嗓音，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只有娓娓道来的深情，唱出了朋友和同学之间最真挚的情感和最不舍的离别。他告诉我们，人生就像是一趟列车，有人上车，有人下车，但那些一起走过的时光会永远留在我们心里。这封信写给你生命中那些重要的朋友。也许我们会在不同的城市过着不同的生活，但我们永远记得我们曾在凤凰花开的路口并肩走过最美好的青春。愿我们在彼此看不见的岁月里熠熠生辉。

舒心度夏不疲乏，你有心脏小马达，营养屋的辅酶 Q 十活动来袭，打进40071061009 40071061009，夏季养心活动，238一瓶的辅酶 Q 十现在只要198，而且买一送一。最近啊，光是小程序上产品就销售了几千单，线上呢也突破了10万家的销售。年轻的时候只缺钱，没想到年纪大了缺的东西更多。随着年龄增长，人体合成辅酶 Q 十的能力会逐渐降低。从心脏来看，20岁时辅酶 Q 十的自主合成水平最高，到80岁就只有50%。再看看肝脏，肝脏内辅酶 Q 十自主合成的水平在25岁时最高，等到65岁时合成能力要下降一半。同时，老年人的咀嚼功能下降，摄入的食物也不够丰富，导致吃进去的辅酶 Q 十也不够，所以要找到靠谱的产品去进行正规的补充。营养屋呢是专注营养20年的企业，做的东西呀远销国内外。就像这款辅酶 Q 十，我们采用微生物发酵，含量高，每一粒含有45.14毫克，接近国标上限。打进40071061009，40071061009，每天只要1到2粒，轻松呵护重要脏器。打进40071061109，40071061109，现在是198元2瓶，多组订购还要再送。为何夏日暖？

0: 暖洋洋，身体却是懒洋洋。立夏后昼长夜短，温度升高，加速代谢，容易导致心脏动力不足，产生疲劳乏力等问题。想要每天心力满满，是时候开启夏季的养心模式了。这款辅酶 Q10 助您缓解夏季疲乏，提升健康新动力。198到手四个月的量，赶紧拨打4007106109 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下单，搜索赢江南精选。
1: 苏宁618力度加码，家电数码不止5折。这个端午逛苏宁，免费享好礼，购物满额至高返1200元券，换新补贴升级，旧空调回收至高补1000元现金，凭准考证购3C 再享优惠。

0: 的肩膀是我们人生最初的山，他的背影是我们心里永远的海。他很少说我爱你，却用一辈子做着爱你的事。如山如海，让我们在歌声里读懂父亲的深情。
1: 你好，我是新月。比起母亲的忙忙叨叨、啰啰嗦嗦，父亲确实更像个沉默的存在。但我记得小时候骑在他肚子上的亲昵，记得他带我去看珍珠河边老头们下棋的无所事事，记得他带我去爬紫金山那天夏天的山雨顷刻间即将到来，小溪哗啦啦地欢唱着，如同我无忧无虑的童年心情。我们在潮湿的泥巴地上踩出小路，乌云压顶却丝毫不觉得害怕。父亲不是个善于说话的人，但他把对音乐天然的喜爱原原本本地遗传给我了。我记得陪你去看新年音乐会时，你在座位上挥动着手臂，仿佛自己才是那个全场的指挥。我记得你那本抄遍南京古迹的诗词摘抄本，我也记得我们一起唱过的《红梅花儿开》和《绿袖子》。但是啊，我不会跟你聊，爸，我今天心情很差，爸，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爸，我们说了很多的远方，却很少诉说自己的故事，你的童年，你的遗憾，你叹气的背后是为什么？我们都习惯报喜不报忧。如果李宗盛这首，
2: 有的还说这是国学，真的是这样吗？查询网络你可以发现，所谓端午节只能祝安康不能祝快乐的说法大约是在10年前就已经出现了啊。这个出处呢是自媒体上的一篇文章，说非遗专家杨广宇教授介绍，端午节呢是一个悲伤的日子，因为屈原、伍子胥、曹娥都投了江啊，所以这一天呢你只能说安康，你不能说快乐。但这个说法真的立得住脚吗？告诉各位，完全立不住脚。为什么呢？一方面端午节的兴起啊是早于屈原投江的，吴越时期的先民以龙为图腾，每年在端午这一天都会进行盛大的图腾祭祀，这个习俗到后来就是慢慢演变为赛龙舟。端午节最初就是民间崇拜，而并非是纪念屈原等人，所谓的纪念屈原投江是后来附加的内容。另一方面，所谓非遗专家杨光宇教授大概率呢也是某位自媒体博主啊或者是平台捏造的人物，查无此人。从文献看，虽然很多端午民俗确实是为了祈求平安健康，但是并没有人说古人在端午节只祝安康不祝快乐。而且可以确定的是，在古代的端午节洋溢着节日的喜悦氛围，所以端午假期不论您是祝安康还是祝快乐都可以，都没有问题。如果你的朋友或者说家人纠正你说你不能说快乐，你就告诉他是可以的啊，而且告诉他一二三四理由。那端午节到底怎么祝福，这个插曲其实也在提醒着我们啊，就是不要随意的轻信网上各种所谓的专家言论啊，自己就是留个心，举一反三，先打个问号。前两天跟朋友聊天说端午节啊吃这个甜粽子还是咸的，像豆腐花、荷包蛋这些都有甜咸之争，包括豆浆啊、豆花，每个地方的粽子都有自己的特色。你们家乡一般都喜欢吃什么味道？有人发现一个规律，说喜欢吃甜豆花地区的粽子都是咸的，但是咸豆花地区的粽子呢都是甜的，正相反，是这样吗？今天我们就来说说粽子那些事儿。你吃过最奇葩的味道是什么？关于粽子有哪些让你难忘的记忆吗？你会包吗？你包过吗？登录大蓝鲸找到啊，我们假日经典的直播帖，或者是在抖音视频号小红。

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巍啊，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接下来这首歌真的有年头了，好多年没有听过了，还是好小好小的时候，因为爸爸妈妈都爱看那部电视剧啊。那英和刘欢的合作，过把瘾。

0: 气高温高湿，气压低，对心血管系统负荷极大，易引发胸闷、心慌，甚至诱发心梗等问题。富镁 Q 十作为心脏的能量发动机和抗氧化卫士，是梅雨季护心的重要营养素。营养屋品牌富镁 Q 十作为热销榜单的蝉联产品，再次提醒大家，记得每天吃起来，重视心脏健康，您才能守护住心脏健康。原价238元一瓶，本平台活动价198，并且是买一瓶再送一瓶。您直接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或者登录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行下单，两瓶可以吃4个月，一天1块多的心脏保养，超值。高温高湿会导致大量隐性出汗，水分流失使血液浓缩粘稠，易形成血栓，增加心梗风险，请务必引起重视。如果您体重过重，或者本身就有此方面的问题，闷热更容易导致体表血管扩张，心脏需要加快泵血以散热，耗氧量增加，易引发心肌缺血，心脏问题千万别忽视。辅酶 Q 十参与心肌细胞能量，为心脏提供动力，缓解梅雨季因心脏负荷导致的心肌疲劳。大家记得每天服用。营养屋广播热销多年的知名品牌，原价238元一瓶，本平台活动价198，并且是买一瓶再送一瓶，两瓶可以吃4个月。现在马上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或者登录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行下单，口经营。
1: 南京花嫁丽舍一站式婚礼堂，全流程整合婚礼仪式、婚宴服务、管理、出品，新人无需对接第三方，花嫁丽舍一站式服务，选花嫁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0: 了来了。
1: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0: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2: 啊，
1: 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3: 是是，
1: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3: 是你妈说的。
0: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3: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0: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 对呀，
3: 对对，
4: 遵规守法才安全。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5: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4: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是来自后海大鲨鱼新耀野。大蓝鲸上欢迎丽兹啊，名字是这么念吗？还是李 ZZ？ 卡农，早上听的男生翻唱可不可以不勇敢，特好听啊，刚才那几首歌都不错，徐景淳的路长情更长，还有张学友好久不见。听节目同时别忘了登录大蓝鲸，找到假日经典的直播帖，聊一聊粽子那些事儿。你最喜欢吃什么口味的粽子？吃过最奇葩的味道是什么？你会包粽子吗？说实话，小时候我真的跟妈妈和阿姨学过，但我包的粽子基本上到最后就有点漏了，漏米了。非常笨，在手工这一块基本上我觉得很难找出比我差的，做什么都不太行，而且也不是太感兴趣。小的时候班里女同学特别喜欢，不是特别好的一个示范啊，老师在上面讲课，她就下面偷偷的去织一些东西啊，编一些东西啊，每一年都有不同的潮流嘛，那些我都不喜欢，也没尝试过，哎，反正就是手笨。小时候也是心野，喜欢的很多东西都是男孩喜欢的，就是假小子一枚，喜欢吃小浣熊干脆面，去集那些卡，然后跟同学在一起玩玩那个小卡片。你也干过这事儿吗？新耀野特别野，端午长假啊，小长假，各地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端午节主题活动啊，比方说在扬州市广陵区仁丰里历史文化街区，这几天呢在举行综艺端午爱满仁丰2026年第五届仁丰里端午民俗文化活动，龙狮表演、汉服巡游相继登场，新源小广场上的非遗传承人带着大家完成了古法的端午仪式。而在食俗体验区里，市民游客围坐在一块儿啊，包粽子、做绿豆糕，沿向非遗集市设有剪纸、糖画等体验摊位，投壶、射五毒、套粽，这些传统的游艺和经典诵读等活动也是同步展开。如果这个端午小长假你想在临近的地方挑个地方选上，然后两天在那儿住一下啊，吃吃喝喝，那扬州是个还不错的选择。欢迎各位到我的家乡做客。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六月的风带着栀子花的清香，吹过教学楼的走廊，也吹来了一年一度的告别。何炅的这首《栀子花开》就是刻在无数人青春里的毕业符号。这首歌发行于2004年，是何炅的首张个人专辑主打歌。简单干净的吉他伴奏，温柔清澈的嗓音，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刻意的煽情，却唱出了毕业季最纯粹的美好和淡淡的忧伤。它像一阵微风，轻轻拂过我们的青春，把那些一起上课、一起逃课、一起在操场上看星星的日子都定格成了永恒的回忆。今天这封信写给即将毕业的你，也写给多年前那个穿着校服的自己，愿你永远记得。

栀子花开的那个夏天，记得那些陪你走过青春的人，愿你带着这份纯粹和美好奔赴下一场山海，无论走多远都不用忘记你曾是怎样的少年。

这一小时最后我们来听 Michael Jackson We Are The World。 别忘了听节目同时登录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微呢是巍峨的微，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别走开，稍后11点马上回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蓝鲸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消费升级正当时。南京银行个人消费贷最高可贷300万元，最长可贷7年，操作简，放款快，家装、旅游、购物，祝您轻松实现梦想。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客服95302。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整。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啊。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假日经典。

0: 他的肩膀是我们人生最初的山，他的背影是我们心里永远的海。他很少说我爱你，却用一辈子做着爱你的事。如山如海，让我们在歌声里读懂父亲的深情。
1: 你好，我是新月。陈奕迅有首粤语歌叫《单车》，旋律深沉，故事感很强，向娓娓道来，流露着对父爱的无限渴望与怀念。这首歌的副歌唱道：怀念单车给你我唯一有过的拥抱，难离难舍，像抱紧些。这是作词人黄伟文的真情流露。在他的成长过程中，父亲总是很严肃，少有亲昵，从未称赞过他。只有一次在他读中学时，父亲骑着单车带他去海边玩耍，让他感受到了父爱。于是他写下《单车》这首歌，表达他对父爱的渴望，对拥抱的怀念。虽然歌词中并没有反复提及父亲和感谢，但陈奕迅的嗓音却将这份对父亲难以言说的眷恋与不舍演绎得淋漓尽致，像是轻声抱怨，又像是倾诉，到最后都变成了一抹深情。有很多人听了会共鸣，是的，我从未被父亲表扬过，是的，我没有来得及和父亲真正拥抱过。小时候很怕他，现在很怕认真看他。还有人说，中国式父爱是一辆永远向前的单车，不敢抱太紧，怕显得矫情，不敢回头看，怕泄露温柔。我们就这样一个拼命蹬，一个偷偷哭，在时代的上坡路上错位了整整30年。那就来听陈奕迅《单车》。

0: 总是提不起劲儿，爬几层楼就气喘吁吁，心悸胸闷，晚上睡不踏实，白天记不住事儿，动不动就烦躁。你以为是年纪大了正常，其实啊，很可能是身体在提醒你，辅酶 Q 十在悄悄流失。年轻时身体合成辅酶 Q 十的能力很强，供得上，用得起，一切都很顺。但问题是，这种自产能力会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步下降。从35岁开始 ，Q 十的合成就明显走下坡路，到了60岁，体内辅酶 Q 十的含量可能啊只剩年轻时的一半，所以你会发现以前睡一觉就精神百倍，现在睡十个小时也没恢复，做点家务就觉得心慌出汗。从现在开始补充辅酶 Q 十，选营养屋品牌，大品牌含量高，吸收好，打进4007106109，4007106109，现在是198买一瓶直接送一瓶。要知道原来两瓶啊可是要花将近500块，现在只要198，每天的代价就是1块钱，就是男人的一根烟钱。那电话占线也可以去到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同步下单。辅酶 Q 十就像是给身体充电的动力核心，合成能量让你有力气有精神不疲惫，抗氧化修复，清理细胞垃圾，延缓老化，维持细胞正常工作。有人说我多吃点牛肉鱼坚果就能够补回来吧，抱歉，你要从牛肉当中摄入30毫克的辅酶 Q 十，需要吃掉1公斤的牛肉，而营养屋一粒就是45.14毫克。选择正规的 Q 十补充剂，既方便又安全，打进4007106109，4007106109，现在198，到手2瓶，4个月的量。微信可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来同步下单。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餐秀第一站诗宴，5月换上春日花神装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餐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几个字里。歌曲《小时候》写的就是这个瞬间，它听起来很轻，像一阵风，但风里全是遗憾的重量。如果你跟父亲之间也隔着点什么，这首歌或许就是那阵风。老爸的歌单，一起听苏打绿《小时候》。小时候

0: It's my radio.
1: 金管家装饰，
2: 金管家装饰，
3: 金管家装饰，
4: 金管家装饰，
5: 金管家装饰。
6: 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装修就找南京金管家装饰，导航定位汉中门大街八号，金管家装饰欢迎您。
7: 家装有门道，大白都知道。
8: 说设计，
3: 说知识，
9: 说专业，
8: 说态度。
7: 金管家装饰，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为您打造放心家。装修就找南京金管家装饰，免费预约设计师上门测量，预算报价588-35315，588-35315。
3: 聆听家的声音，打造家的温暖。这里是家装实录，这里有关于家装设计的奇思妙想。有请南京金管家装饰首席设计师，FM975家装零距离设计导师赵善宁。装修咨询热线025-588-35315，588-35315。
10: 时间来到11:31，这里是完美生活之家装零距离，我是 DJ 星月。
11: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我是善明。
10: 哎，我们南京金管家装饰的首席设计师赵善明老师来了哈，在跟我们讲家装、讲设计的同时，今天我要问你一个问题。
11: 嗯，您说。
10: 说这个钱钟书说呢，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人呢是一串葡萄他先吃好的，还有一种人呢是一串葡萄他先吃差的。那你是哪种人呢？
11: 我是先吃好的。
10: 但是实际上在延迟满足，比如说在闷头前进，为了一个大项目憋大招，这方面你是不是一个属于很擅长延迟满足自己的人呢？
11: 嗯，应该也是。你就像我们讲的，做一些这个单子的时候，做一些案子的时候，
10: 嗯，
11: 那如果这段时间我有几个这种大的房子在设计，
10: 嗯，
11: 那可能我会全身心的，首先要投入进来，可能其他的事情我会放到一边。另外一个，可能我就这段时间可能会加班的时间会更长一点，
10: 嗯，
11: 比如有些时候早上起来。其实我起来的，
10: 觉得自己像牛马命一样的。那要这么说的话，其实赵老师，其实你的这个工作节奏实际上是很高强度的。
11: 也算是吧，应该是强度比较高一点。
10: 赵老师不知道我要问他啥。其实我就是想说，如果不是因为全情投入，如此的热爱和喜欢这个工作，那么长时间的高强度工作对于你来说，那它就变成一个煎熬了。
11: 辛老师，你这个说的太对了。我说实话，我是真的喜欢，
10: 嗯，
11: 我们设计这个行业，家装这个行业啊，
10: 嗯，
11: 就像我也跟我的助理也讲，我说如果是我们就是被迫或者来画这个图，那你就感觉很累。
10: 嗯，
11: 我有些时候会说啊，如果我是比较喜欢画图的，
10: 嗯，
11: 无论是这个手画或者用电脑画图，
10: 嗯，
11: 就那种感觉会让你真的很安静的能放松下来，你不会去想太多的事情。
10: 时间刷一下过去，赵老师进入心流。
11: 对，但如果是作为像一个主案设计师，嗯，我们可能想的事情太多了，要想到
10: 啊，嗯，对，
11: 这个工地里面，
10: 嗯，
11: 哎，有一个什么小的细节点没有衔接到位，
10: 嗯，
11: 或者就是说客户提了一个什么要求，我这个方案要动一下，
10: 嗯，
11: 好比有些时候啊，这个墙体多砌了大概一个拐角，
10: 嗯，
11: 那有些时候我们的客户朋友他们会说，哎，善明，我到现场看了一下，我还是不能接受这样一个小的拐角过来嵌这样一个柜子，嗯，那我可能我就会想着，哎，什么时候跟我们那个项目经理说一下，嗯，把它调整过来。

0: 或者就说哎这个颜色要调了，调呢当时我们既定了一个颜色，由于这个没有到现场去比对，可能我会在想是不是我们要约一下项目经理还有我们的这个业主朋友一起到现场，到现场再比对一下，我们有些时候对于一些专的选择也是这样子，就等等啊，就是细节点。那如果是沉下心来在办公室里面画画图，
1: 我觉得太爽了，蛮幸福的一个事情。明白了，从赵老师的回答当中我可以看出来一个主案设计师绝不仅是只做他喜欢的画图这一件事，我非常多细节的对接跟进管理统筹，和人打交道，和客户谈方案，和项目经理去沟通，怎么去做非常聪明的 push 的工作，对吧？嗯，对，装修嘛，我觉得
0: 确实琐碎的事情太多了，你就像最近我也遇到，我觉得这个事情可以跟大家也做一个分享。我们这个客户呢，其实他是应该是去年年底就在我们这边订过了，然后呢这段时间水电正在施工，他遇到一个这个情况还是有点小棘手的，就是买完房之后呢就过了一段时间才动工，就发现这个楼上有一路铁管子老是漏水，然后呢楼上呢又是一群群租的人，
1: 就感觉他这个又是漏水的，然后人住的又这么杂，就非常难受，特别是漏水这个事情。然后这个房主呢，他把房子他是相当于转租给了二房东，二房东呢相当于直接托管给他，二房东呢他也是找他那个原房主的亲戚，等于在对接这个事情，所以说搞得是非常难受。当时在买房子
2: 了解，然后呢你再把你自己的房子的情况啊好好的现场交流一下，我觉得特别好啊。那如果你想来参观呢，来之前呢你可以加管家月月的微信啊，小写字母 FM35315，你跟月月联系，你也可以跟赵老师加上啊，跟赵老师交流很多关于你的房子的需求。再说一下啊，是小写字母 FM35315。
0: 赵老师，在得到业主那么多正向反馈的时候，是不是也会经常听到业主说，哎呀，这房子设计的这么多年，感觉还是不落伍啊，很依然还是能够，好像感觉还挺符合当下潮流的，有没有这种？有，我们有些客户就是我觉得这两年比较明显，就是有些人会把房子给换掉，那他在换房子的时候，就是这个房子挂到这个网上去啊，就是很快，这个房子就被成交掉了。我觉得有一部分原因，说实话他能应该能归结到我们在装修设计里面，就是他设计的这个耐久性会更长，然后呢再加上我们本身业主他用的又很细心，这个房子还是比较看起来还是比较新的，他的卖相比较好，那他这个成交率就很快。
1: 不仅是材料好，保养的好，还有一个就是COCO香奈儿有一句话叫做时尚多变，风格永存。我个人觉得是不是用在家装设计上也是如此？
0: 对，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在选择在装修的时候，他就想，他就问，哎，善明，我家这个房子怎么去装修，就是比较实用耐看，不过时。但是呢，就是他对这个风格他也 没有那么强的，对，他不知道说我到底是选择哪一种风格，他可能对于风格的话他没有明显的一个界限，就是选择哎现在这个中古或者那个法式那个什么什么美式什么欧式的，不存在，但是他的总体需求就很明确，我希望这个房子的就是不过时耐看，然后呢环保，看起来整体比较舒服就行了。说太对了。
1: 这讲的是针对，就是我不是专业人士，那我又怎么知道哪一种风格适合我？我或者可能看图这个风格也喜欢，那个风格也喜欢，所以或者有人甚至是什么呢，我对各种风格我都有过了解和涉猎了，但是我最终发现我并不是那么在乎一定要符合某种风格，我就是要让它不过时。
0: 可以的，你就像我今天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这个 作为这个风格怎么去界定，然后呢就是怎么去装，让这个房子看起来简洁难看。当然我们有一些客户朋友他可能就是认定某一种风格，我也欢迎我们的听友朋友来找月月添加他的微信，他的微信群里面呢也经常会发一些我们做好的一些工地的就是真的是实景，然后呢还有一些是我们就设计好的一些效果图，在我的工地里面我一般都是这样子，效果图做好之后我会贴着这个图纸在现场，让工人对照的这个造型去施工，包括未来的一些配色啊什么的，有这样一个主体的一个方向，就是添加我们月月的微信呢，有这样一个好处啊，就是你能看到他发的一些案例，微信的这个是小写的

0: 如果方便的朋友可以添加一下，基础一定是小写的 FM
1: 35315。而且月月发的那些案例，除了这个给大家找来的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可能更多的都是你们自己的业主的家里的照片，对不对？对，这个里面呢，我觉得它分为几种，一个是比较接地气的，就是大家正常装修的一些照片，还有一些就是比较有设计感的。 就是有设计感的，就是追求一些风格的，可能凹的造型会多一点的，就等等，也有，或者就是我们还是比较偏向于时下流行的这种风格，叫轻装修、重装饰，就造型不多，但它的一些软装的一些搭配，它出来的这个效果就非常好。所以我们还有一部分客户是什么呢？是精装修的业主，就是他没有，就是太多硬装上的一些改变，只是说把一些局部的一些墙布啊，或者一些乳胶漆调成了一些颜色，或者在我们尽管家再配一些软装的家具或者定制一些柜子，就让空间它看起来更丰满，而且符合我们居家的一个需求，有收纳，而且简洁大方、美观。那么在于风格这一块，我这边就是我是这么认为的，在装修这一块，我觉得一个重大的要点是颜色。颜色我觉得它是一个最基础的一个东西，就是
0: 颜色我觉得它是一个最基础的一个东西，就是颜色呢，我们整体风就是这一个方向是往叫低饱和度的一个棕性色去靠，就是大体的颜色啊，就是比较文艺点。
1: 所以是不是也就是我们讲到的一些基础色？
0: 对，其实我们讲到这个基础色，我们放眼看过去，无论是什么现代奶油啊，或者原木奶油啊，或者带一些简单的像意式的一些极简啊，其实它的主色系都是以米白或者叫浅灰。 或者奶油色，像奶油色，我们这几年用的特别多，像乳胶漆，什么珍珠白、可可淡奶，那个杏紫灰，其实它都是偏米色一点的这样一个打底色，然后一些灰褐色，就是灰褐色，我觉得在意式极简里面用的是特别多的，这些我觉得都是叫柔和的棕性色打底，就是它的给我们整体的一个大面的感觉就是比较安静、比较沉稳。现在我们很多一些客户朋友到 尽管家来咨询装修，它的目标就很明确，就是打破以前的一些常规思维，就是做这个造型，做那个造型。现在一律是造型往简洁化去靠，顶多做一些小的一些叠机，让空间显得稍微有点层次。然后点缀色，那我们的大面的一个颜色以这种米色啊、米白、浅灰这样大的一个低饱和度的一个棕性色作为一个打底。那我们的点缀色分为一些像一些什么深棕。 还有一些墨绿，包括一些藏蓝，还有一些是勃艮第红，来增加这个空间的层次。就是以这几个颜色呢，我想到了我们几个对应的风格，一个是现在做的比较多的叫棕古，像棕古里面或者做一些宋式美学的这种风格里面，它都离不开胡桃木的这个颜色。胡桃木可能大家在想十几年前我们或者更长的一段时间，可能我们的木头用的这种胡桃木 比较多，它有深色的，有浅色的。当然现在又时间又来了一个轮回，它又到了这样一种风格流行的时代。我们现在做的像中古，包括中古包豪斯，包括宋式美学，胡桃木的这种质感是比较多的。讲到这个胡桃木的颜色，可能就是第一次装修的朋友可能他不太留意，但是我觉得还是什么呢，欢迎我们的听友朋友对于装修这一块有不清楚的，或者哪怕是一个精装修，它原先的风格是意式或者带想调一点点中古的质感。 那你可以就带着你这些照片或者户型图来汉中门大街8号，我们坐下来聊一聊，我们看一看，就是上面讲的这个胡桃木的颜色，从全屋定制角度看，它是什么样一种颜色？这个胡桃木其实它分它的一些木纹的这种纹路的一些粗细啊，包括颜色的一些深浅啊，在我们这个空间里面到底是选深一点还是浅一点好？这个一定要根据整个家庭装，这个一个是楼层的高低。 如果楼层偏高，光线又好，那你可以考虑用深色的胡桃木。如果楼层不高，而且就遮挡也比较厉害，可能我们会建议选择一些浅色的胡桃木。空间里面的颜色呢，我们讲一定要控制在3个主色系。那你选的这个胡桃木的木纹色，我是建议要不就是门墙柜统一，要不就是门和墙面的乳胶漆统一起来，让它空间感觉看起来不会那么的 就什么乱，越空间越小，那颜色一定要把握的更精准一点，就哪怕是以乳胶漆去调这个门板颜色，或者就是以柜门的颜色去配这个房门的颜色，那一定要找到小样，两个 在这个自然的光线下去比对一下哪个更合适，那你一比对，
2: 那就非常清楚了。嗯，说到这里呢，我想可能很多朋友就想说，哎呀，郑老师，好像他的表达就会让我觉得我很想去跟他认识啊，因为我可能未来会有一套房子要装啊，或者当下，那么大家都可以加管家月月的微信啊，小写字母 FM 353155 FM 3535，然后你就可以加到郑老师啊，可以跟他交流。郑老师，我觉得会不会有一种朋友啊，他们可能在过去自己家里的家具买得很好，
0: 然后也不过时，那他这次要换房子了，那可能会觉得，那我这些家具扔了也可惜，而且我也有感情了，并且现在你再去买这种家具，你还花不少钱。对，还有一个就是关键它环保，因为它经历了这么多年，该散的味道也散的，散掉。对对对对对对。然后老家具确实也能给我们带来一些以前的回忆。我们也有些客户朋友，他是提出来，哎，我这几个床， 我想放到我的房间里面，因为作为我们这个家庭装修，因为对房间里面本身就是作为一个私密空间，我觉得它的颜色不一定要跟公共的空间统一起来，我可以根据我的喜好来配这个颜色。当然你有一张这样一个床，我想保留下来，那也没有问题。我们在后期装修的时候，特别是在水电路布线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这个床的一个尺寸。老的床可能它的这个床的飞边 也许会稍微厚一点，也许会稍微薄一点。有些这个老床呢，它的这个靠背它是包了一部分床头柜，那要考虑它的一个距离，其他的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无论是您这个房子是哪一种想法，哪怕是保留一些家具，我们甚至还有一些客户朋友他是保留地板，说这个地板用了这么多年，
1: 首先它的这个缝隙也没怎么脱缝，而且漆面的质感也非常好，能不能保留？其实在我们装修里面也遇到过。那你们能不能出新呢？又保留又出新？可以出新，但是我是觉得如果这个地板的面子还是比较好，我是建议不要出新。我们如果是实木地板，可以通过一些什么保养呀，包括一些打蜡，让它这个表面的光泽度跟以前是一样。或者就是我们有些时候可以把 房间的地板或者客厅的地板换，就是原先房间是地板，客厅也是地板。那么他这一次想把客厅的这个地板换成瓷砖，那也可以把这一部分换的好的地板调到房间的某一个地方去用。这种的话就是你大面积改成小面积，你地板可以调的就是铺的会更好，然后呢换成新的瓷砖之后，你客厅里面 也是一个很好的状态。这种我觉得也是能非常好的结合起来，
2: 说得很好。我刚刚就是稍微就思维飘向了这个我的朋友圈，我想起我一位邻居家里面，他们家就是持续的是因为使用这个地板的地板油，就是一种含有这个椰子油等这种地板油，一直持续的在用。那我就发现他们家的地板保养得非常的好。
0: 他需要实木地板，以前都会这样子去保养的。
2: 对，包括不过它是那种实木复合嘛，但是它
0: 也能起到很好的作用，就是那个地板在伸缩方面啊，它就会控制的比较好。
2: 对，
0: 是真的有用啊。有用，而且有些时候就装修完之后啊，如果是一些实木多层地板，就是它可能有一些这种灰尘在它的这个基底里面，那在装修完之后，大家可以找一个就是地板的厂家做一次精油的保养，你原先感觉灰蒙蒙的地板，它的质感 完全就不一样，就感觉有了光泽度。虽然说不是实木地板，它是实木多层，
2: 所以这笔钱花的还是值得。
0: 对对，当然我们有些时候尽管家的一些这种供应商，如果你这个地板在它那边配的，而且东西金额也不少，可能他也会帮你配一次这个精油的保养。好，
2: 那我们再说回来，刚刚我们在讲这个关于颜色作为低饱和度中性色，也就是叫基础色，它很重要。
0: 对，我们就是还有一个 就是禁忌在后期配色这一块，首先颜色的一个种类三种，然后一定不要配一些像高饱和度的一些颜色。我们讲的这个高饱和度的颜色呢，就是比较抢眼的，可能四五六年前可能有这种搭配啊，就是有点青奢，就带一些金属线条呀，突然来一个比较亮的一种颜色，像什么这种柠檬黄啊，就是可能在这种感觉里面就不太搭，就是高饱和度的颜色尽量的去 去除掉，不要选。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材质，材质呢，我们现在用于天然与复古的这种质感比较多，我们讲的胡桃木、橡木、樱桃木等一些深色的这种有带一点点哑光的质感的家具，就保留它的这个自然纹路，就比较看起来比较舒服。
1: 对于一些像织物类的，像一些什么亚麻，包括一些羊毛、棉麻，就是混纺的这种材质，就让我们到这个空间里之后呢，也是比较自然、比较放松的这种感觉。另外一个呢，再配一些像金属。

0: 局部我们可以用一些像黄铜，我觉得用的在家庭就搭配里面用的比较多的，像一些书架，我们可以配一些这种钢板的这种比较纤薄的这种层板来代替原先那种比较厚重的，有些人因为这个书架比较宽嘛，可能会用一些
1: 比较加厚的板子，可能有三公分左右，那我们现在如果结束买几个单品去组合起来，看起来更有高级感，而且它的沙发本身就是一个亮点。
2: 哎，挺好的啊，每天在节目当中听赵老师聊聊家居设计家具等等啊，就会觉得很有意思啊，非常感谢赵老师跟我们聊，大家有空的话也欢迎到金管家去看看，汉中门大街8号，谢谢赵老师，
0: 谢谢，周末愉快，拜拜。
3: 实用装修指南，避坑家装细节，大白教你看懂家装门道。装修咨询热线 025-588-3535
4: 585-3535。 诚信做装修，良心做报价，我是大白。
3: 南京金管家装饰，南京放心消费示范单位，装修咨询 588-35315 588-35315， 微信请添加小写 FM35315 FM35315。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6: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7: 科技融资不用愁，南京银行新易科技，一键申请超快捷，最高可贷1000万元，即刻来新微厅小程序体验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整。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8: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9: 流动的光阴。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啊。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假日经典。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如果把时间倒拨一百年，在江苏大地曾诞生过一首风靡大江南北，让无数青年知识分子为之倾倒的顶流金曲，叫我如何不想他。

时间回到1920年，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江阴才子刘半农正远赴伦敦大学留学，异国的孤寂与对故土的眷恋交织在一起，化作了他笔下的微云、落花与残霞。他在一首名叫《情歌》的小诗里写道：天上飘着些微云，地上吹着些微风，啊，微风吹动了我的头发，叫我如何不想他。很多人猜测诗里的他是谁，其实这个他正是刘半农心中时刻心系，想要用一生去守护的祖国。这首诗不仅是一部优美的文学作品，更做了一件改变我们每一个国人书写习惯的大事。在那个年代，第三人称代词只有一个单人旁的他，正是刘半农力排众议，创造性地提出了用女字旁的他来专指女性。从此这个他字从刘半农的诗中走出，走进了字典，也走进了千千万万女性的人生故事里。好词必须等来懂他的曲。1924年的巴黎，刘半农遇见了来自常州武进的赵元任，一位是文学与语言学的奇才，一位是被誉为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的音乐通才。知己相逢，灵魂契合。1926年，赵元任为这首诗谱上了曲，他的谱曲堪称神来之笔。旋律一响，那密野式的银叶便仿佛跃入眼帘，歌曲一经问世，瞬间火遍全国。从江阴的词到常州的曲，一首《叫我如何不想他》见证了两位大师的旷世友谊，也浓缩了这片土地上深厚的人文底蕴。百岁芳华，愿你的生命中也有一位能够共鸣一生的知音。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有人说啊，毕业那年22岁是人生的6:36，天刚亮，闹钟还没响，一切都来得及。恰好有首歌把这种状态唱出来了，陶喆《22》。编曲没用太多花哨的东西，一把吉他，一点鼓，几声沙锤和响指，听起来呢就像踩着拖鞋在宿舍走廊里晃悠。但歌词里写的恰恰是每个毕业生此刻最真实的状态。有人刚和恋人说了再见，有人在梦想和面包之间反复横跳，有人表面淡定，其实呢心里慌。

0: 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1: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0: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1: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盟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他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2: 金管家装饰口碑助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3: 电信超千兆，智享 AI 美好生活，宽带 FTTR 提速至2000兆，信号全无覆盖，天翼智屏看影视、控家电、助学习，天翼视联实时守护，智能提醒，电信 AI 美好家，畅享生活超千兆。
2: 中国电信

0: It's my radio. 从清晨到日落，
1: 到日落，
0: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山如海，让我们在歌声里读懂父亲的深情。
1: 你好，我是新月，这是一首每次听都会让人心里一软的歌，来自美国传奇节奏蓝调歌手路德·范德鲁斯的 Dance with my father， 与父亲共舞。这位一生斩获八座格莱美奖、四次拿下最佳节奏蓝调男歌手的灵魂歌者，唱过无数缠绵悱恻的情歌，但最能击中人心的还是这首写给父亲的歌。在他八岁那年，父亲就永远离开了他，那些童年里模糊又温暖的碎片成为他一生创作中最珍贵的源泉。2004年的格莱美颁奖典礼上，这首歌斩获年度最

0: 小时候觉得爸爸是超人，长大后发现他只是个话不太多的普通人。沉默有力量，笨拙但真诚。欢迎来到老爸的歌单。
1: 嗨，你好，我是王晨。五月天曾在一首歌中用过一个很有意思的比喻，整首歌从头到尾都在唱一台洗衣机，它一直转一直洗，从来不抱怨，从来不喊累。你从来没注意过它，你觉得它就该在那儿，就该一直转，直到有一天它不转了，你才发现原来家里那么多干干净净的日子都是它转出来的。而这首歌的最后一句才告诉你，这台洗衣机其实就是爸爸。你会发现，这哪里是比喻，这其实就是我们大多数人的真实写照。年轻的时候，你可能根本看不见父亲，你以为饭是自动熟的，钱是自动来的，日子是自动安稳的。等你长大了，自己成了那台洗衣机，你才终于回头看了一眼。老爸的歌单，一起听五月天。

0: 给你机会。
1: FM 九十七点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3: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4: 拍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3: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千只小黄鸭齐漂流。
4: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

0: 有这样一首歌，不需要彩排，不需要指挥，只要有一个人起了头，千万人都能跟着唱下去。不管你在世界的哪个角落，只要听到这旋律，你的眼眶可能就会湿润。这首歌叫《我的祖国》，写下这些歌词的老人就是我们亲爱的乔老爷子乔羽。
1: 凡是表现了伟大和信任的人吧，

叠字留下的文字早已刻进了国人的基因里。大家发现没有，乔羽写的词从不用那些生僻晦涩的字眼诠释大白话。让我们荡起双桨里小船儿推开波浪，难忘今宵里青山在人未老。有人问他为什么，乔老说，歌是写给老百姓唱的，得让大家心里亮堂。关于我的祖国的创作，还有一个有趣的小故事。当年在长春电影制片厂，导演逼着乔羽写词，乔羽憋了好几天没有灵感，直到有一天长春下了一场大雨，雨过天晴，他看到孩子们在积水的路上踩水玩，想起了难忘今宵。每当看到五星红旗，我们依然会想起那条大河。文字不老远。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2026届的毕业生们，你们的校园卡余额还剩多少？早八的闹钟是不是终于可以删除了？这几天啊，我刷到很多毕业人的日常，有人在宿舍最后一次煮泡面，有人抱着学士服在操场坐到天黑，有人笑着说终于解放，转头却在散伙饭上红了眼眶。毕业啊，从来都不是单一的情绪，它是论文通过时那一刻的如释重负，是收拾行李时翻出的旧物，是对未来前路的一点点忐忑，也是终于要读

自闯荡世界的一点点兴奋，甚至你感觉没什么感觉。没事儿，让音乐替你说。没有哪首歌比毛不易这首《入海》更能说出那种心情了。打开这首歌的评论区啊，一个个真实的故事看得我是又哭又笑。这首歌它没有喊口号，也没有刻意催泪，只是安安静静地唱着。时间会回答成长，成长会回答梦想。愿各位跃入人海，各自风雨灿烂。毛不易，《入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京银行心意小微为小微企业提供智能定制化融资服务，扫码出额，快捷便利，最高可贷1000万元。快来新微听小程序申请吧，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整。
5: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4: 流动的光阴。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啊。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假日经典。

0: 光良第一次，下午的2:05，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收听975假日经典。各位好，我是徐薇。
1: 有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

0: 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旭威。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每个人。罗大佑的这首《光阴的故事》就像是一本泛黄的相册，记录着我们的青春岁月。这首歌发行于1982年，是罗大佑的经典代表作之一。简单的旋律，朴实的歌词，却有着穿越时空的力量。他唱出了时光的流逝，唱出了青春的意识，也唱出了我们对于过去的怀念。无论过去了多少年，只要旋律响起，我们都会想起那些回不去的青春时光，想起那些曾经陪伴在我们身边的人。这封信写给所有怀念校园时光的你。也许你已经毕业很多年，也许你已经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了很久，但请不要忘记，你曾经也是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愿你永远保持着对生活的热情，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李健在2017年翻唱了这首歌，他说这辈子能为父亲唱首歌是他最大的幸运。父亲写的散文诗，用最平实的字句把父亲写成一首无需押韵的长诗。愿每一个沉默的父亲都被温柔地读懂，愿每一首写给父亲的诗都不只停留在纸面。让我们一起来听李健父亲写的散文诗。

0: 度加码，家电数码不止五折，这个端午逛苏宁免费享好礼，购物满额至高返1200元券，换新补贴升级，旧空调回收至高补1000元现金，凭准考证购3C 再享优惠。
1: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2: 拍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水。

0: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小时候觉得爸爸是超人，长大后发现他只是个话不太多的普通人。沉默有力量，笨拙但真诚，欢迎来到老爸。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京银行代发客户专属活动，月月有礼全新升级，最高可抽100元幸福生活优惠券。快来南京银行 APP 代发专区参与吧！活动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00。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
2: 到日落，
1: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假日经典。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中国的古诗词是印在纸上的画，也是藏在岁月里的歌。如何让这些沉睡了千年的文字重新在现代人的耳畔鲜活起来？男高音歌唱家姜家羌用一生的时间交出了一份完美的答卷。他被音乐界公认为中国古诗词演唱第一人。

这一嗓子出来，是不是感觉千年前姑苏城外的那阵秋风直接吹到了面前呢？江家腔老师演唱古诗词，绝不是简单的按谱填词，他懂诗爱诗，把中国传统戏曲的行腔咬字完美地融合到了美声唱法之中，那一字一句，抑扬顿挫，皆是风骨。为了唱好水调歌头，他能反复琢磨苏轼当时的心境。为了唱出关雎的古意，他遍寻古籍资料，这不仅是在唱歌，更是在做一门严谨的学问。在快餐文化盛行的今天，我们依然需要这样古雅的声音来安放我们略显浮躁的灵魂。江家腔老师就像一位声音的摆渡人，将古典之美稳稳地送到了你我心间。百岁芳华，愿你在千年的韵味中寻得片刻宁静。

罗大佑和陈淑桦的合作《滚滚红尘》。接下来这首歌呢，它可能没这么耐听，但是算是周杰伦快歌可以体现他音乐作品高度的一首作品啊。梁

每年的盛夏都是心源性猝死的第二个高峰期，有心脏问题的人，尤其是中老年朋友，要格外注意，每天补充心脏的燃料辅酶 Q10， 让心跳更加强劲有力。营养物辅酶 Q10 高浓缩，一粒顶四粒，给心脏加足马力。原价238元一瓶，现在198，买一瓶再送一瓶。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或者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如果您经常加班熬夜，作息紊乱，如果您人过三十，高压工作生活，如果您本身就有心慌心悸等心脏问题，都赶紧补充起来。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每个月花费50块钱，小保养大益处。4007106109，微信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吴先生30岁，反馈这半年啊，精力跟不上，加班心脏有憋闷感，来关注辅酶 Q10。是的，如果您经常加班，如果您已经出现了心慌、胸闷、爬楼梯气短，赶紧给心脏的车间补充辅酶 Q10， 让心脏动力满满，全身都会充满干劲。198元两瓶，连吃4个月，一天仅需1块多。4007106109，刘女士是公司会计，说忙起来啊，坐下去是几个小时都不带动的。最近发现一起身，这心脏就咚咚咚，千万不要忽略身体发出的任何信号，保养永远都不嫌早。辅酶 Q10 是心脏的燃料，没有它，心脏就会缺乏动力，人就会心慌心悸不舒服。每天1块多，吃营养物辅酶 Q10， 就在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您。

1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所有人都说你见识到社会的厉害了吧，我说不。这是抖音最近很火的一段 BGM， 我听到的时候觉得好酷啊。我们听了太多关于社会残酷的预警，却很少有人告诉我们，20出头的年纪本身就是最厉害的武器。我们有敢拼敢闯的底气，有不怕输的勇气，就算撞了南墙，大不了换条路再走。毕业季的你现在在做什么呢？是抱着厚厚的考公资料泡在图书馆里，还是为了考研熬穿了无数个通宵？是打算拖着行李箱去陌生的城市打拼，还是收拾好了行囊打算回到熟悉的家乡？没有哪条路更高贵啊，也没有哪条路更轻松，我们只是在20出头的年纪选择了自己最想走的那条路而已。就像歌里唱的，你迎着风浪向前冲，我奔向昨日的理由，听取建议是必要的，但你的人生你说了算。张碧晨，小鬼，毕业季，送给每一个勇敢做选择的你。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2: 嗨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1: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千只小黄鸭齐漂流。
2: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0: 975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啊。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假日经典，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毕业是一场盛大的告别，也是一场全新的开始。周深的这首《花开忘忧》就是我们送给自己和未来最好的礼物。这首歌发行于2022年，由钱雷作词，唐田作曲。周深用他温柔治愈的嗓音唱出了时光的温暖和生命的美好。他告诉我们，所有的离别都是为了更好的重逢，所有的遗憾会在未来开出最美的花。这封信写给未来的你，愿你在未来的日子里能够忘记所有的烦恼和忧愁，愿你能够被这个世界温柔相待，愿你能够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愿你花开忘忧，一生平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办个人养老金就到南京银行，三重好礼等您来拿，数量有限，领完即止。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南京银行个人养老金可以抵个税的养老金。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整。
5: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4: 流动的光阴。

从清晨到日落，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唐红，天亮了。6:04，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收听975假日经典，我是徐薇。
1: 长大后发现他只是个话不太多的普通人，沉默有力量，笨拙但真诚。欢迎来到老爸的歌单。
2: 嗨，你好，我是王晨。年少时的我们总爱和父亲对着干，觉得他不理解自己，把他的关心当成束缚，把他的叮嘱当成唠叨。吴青峰把这份叛逆与成长写进了歌曲《小时候》。吴青峰的父亲脾气不好，父子之间隔着一道很深的墙，直到父亲生病了，走到生命尽头了，某一天突然很慢很慢地跟他说，你要加油哦。就这么一句，笨拙到几乎不合时宜。

0: 意，但清风说那是他听过最温柔的话，因为你知道一个
1: 看得见。前几天在超市买了那个几株艾草，放在家门口窗台上，每一年都不会忘。所以人们总说端午的情节先是从那一束艾草开始的，而且今年好像特别流行啊，扎成很漂亮的艾草树，对吧？扎成花儿一样，还放了个小香包在上头，红红蓝白黑五色丝线并为一绳，也为端午增添了不一样的色彩。像以前脖子啊、手腕啊、脚腕都仔仔细细戴上一圈，在夏天的第一场雨之后庄重的抛进河里，河水就会把瘟疫和疾病带走，祈求这一年健康无恙。以前人们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习俗啊，其实从屈原的离骚开始，几千年来芝兰为佩就成了中国人的一种习俗。芝兰为佩其实就指的是佩戴香包啦。我记得小时候到端午，姥姥都会把绣好的那个特精美的香包就缝在我们衣服上啊，里面有艾叶、白芷啊、丁香、薄荷、藿香、小茴香、陈皮哈、有驱蚊防疫之功效，毕竟是读五月嘛。当时只是单纯的觉得好玩漂亮，其实如今回想起来，你会发现姥姥只不过是希望我们长大以后成为有品性的人。芝兰为佩，那是君子的模样。嗯，下午的6:21，这里是975假日经典，我是徐薇。听节目同时别忘了登录大蓝鲸找到我们的直播帖啊，欢迎南师的朋友。当然你也可以登录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双人徐薇，呢是巍峨的巍，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这首歌 I Like Shopping

是可以的。当务并非是因为屈原而生，源头可能更接近夏至。古人把夏至视为重要的节令，很多习俗也都是跟夏至有关的。汉代以后，随着端午影响力不断扩大，这两个相近的节日呢逐渐融合，最终在习俗的归属上，端午就取代了夏至。所以说端午还抢了夏至的风头呢。划龙舟不是为了找屈原，这个历史龙舟进度是要早于屈原传说的。在江河湖泊密布的南方地区，划龙舟原本就是祭水神啊，能够希望就是有所祈福的一个仪式。鼓声震天，百舸争流，这是古人对于自然力量的回应。端午习俗源于所谓不祥，汉代人们是很畏惧过端午的，认为这是一年当中最凶险的日子。再加上这时候天气转热，蚊虫滋生，传染病特容易发生，是五毒进出的时候，所以古人在五月初五这一天就特别害怕物生不茂啊，人命不长，就会进行各种祭祀和祈福的活动，佩戴驱邪饰品，所以才衍生出如今端午节的各种习俗。还有啊，端午大家小时候看《新白娘子传奇》啊，喝雄黄是吧？雄黄酒喝不得哦。民间流行这一项重要的活动，就是用雄黄沾酒，在孩子的额头上涂一个王字，或者是干脆用雄黄涂洒在额头和耳朵啊、鼻子附近，据说是可以驱毒的、防瘟疫的，甚至有些地区还有饮雄黄酒的习俗。但是呢，雄黄它的主要成分呐、不太好。啊，这个现代医学并不建议大家直接去喝雄黄酒。古人驱虫防疫的智慧值得了解，但是不能够照搬哦。粽子的甜咸之争其实也是地理之争，不管甜还是咸，其实这场南北大战的背后呢，折射的是中国饮食文化的地域差异。北方人偏爱红枣豆沙的香甜，南方人则是钟情于鲜肉和蛋黄的丰腴。但这种界限并非绝对，山海之间物产不同，也就造就了千差万别的端午味道。端午可以安康，也可以快乐。从趋疫避灾的古老的仪式，再到今天的团圆欢庆，端午早就完成了一场文化转变。所以无论今天你说端午安康还是端午快乐，都没有任何问题。

有朋友说端午是被误解最深的节日，为什么呢？端午是我国四大传统节日之一嘛，也是中国第一个入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节日。吃粽子、晒龙舟、祭彩神、挂艾草，这些熟悉的仪式背后其实藏着很多被误解的真相。当然我们在节目开场就跟大家说了，端午不只是纪念屈原，人们首先会想到它，但在历史上像是介子推、伍子胥、嫦娥也都是跟端午联系在一起的。直到唐宋时期官方祭祀逐渐强化了屈原叙事，端午才和纪念屈原深度绑定。而且呢，端午不是只有说安康啊、快乐、

0: my radio。 从清晨到日落，
1: 到日落，
0: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周华健爱情路节目之后的更多联络，大家可以在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徐威啊，双人徐威呢是巍峨的威，添加关注，在短视频的评论区保持联络。祝大家小长假快乐啊，耽误安康又快乐，团圆最开心了，对吧？我们回来见喽，拜拜。
1: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你有没有发现啊，每年六七月份毕业季，凤凰花开的路口，这首歌总会以各种意想不到的方式钻进我们的耳朵里。可能是宿舍楼下有人用吉他磕磕绊绊地弹着，可能是深夜朋友圈里谁甩出了这首歌的链接，然后配了三个哭哭的表情，也可能只是你路过操场，风把远处毕业晚会的合唱声吹过来了一小段。林志炫在唱这首歌的时候，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整。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2: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许巍。1994年，老狼录了一首歌，录完之后，这张唱片被塞进了一台旧的磁带机里，开始在各大高校之间流传。没有人知道它会成为中国校园民谣的代名词。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看了你的日记？这些再平常不过的日常片段，被写成歌词之后，也成了几代人的共同记忆。同桌的你收录于1994年发行的《校园民谣一和其中》，是这个系列流传度最高的单曲之一。某种程度来说，这首歌就是写给那些年的，写给那个在课桌上刻字的男生，那个借你橡皮的女生，那个毕业之后就再没见过的人。有人说老狼的声音有一种魔力，他唱的每一个字都像是在跟你说悄悄话，那种质朴又温暖的嗓音唤醒了无数人对于同桌的怀念。那些传纸条的时光，那些被老师点名同时站起来的慌乱，那些毕业照上怎么也排不好的队形。所以不管过去多少年，听到这首歌还是会鼻酸，因为它不只是歌，也是我们回不去的青春。

0: 真是没想到，在花家丽舍办婚礼，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1分钟响应，10分钟到场，一群到底，全流程负责。办婚礼选花家丽舍，没有担心，只有省心。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山如海，让我们在歌声里读懂父亲的深情。
1: 你好，我是新月。比起母亲的忙忙叨叨、啰啰嗦嗦，父亲确实更像个沉默的存在。但我记得小时候骑在他肚子上的亲昵，记得他带我去看珍珠河边老头们下棋的无所事事，记得他带我去爬紫金山那天夏天的山雨顷刻间即将到来，小溪哗啦啦地欢唱着，如同我无忧无虑的童年心情。我们在潮湿的泥巴地上踩出小路，乌云压顶却丝毫不觉得害怕。父亲不是个善于说话的人，但他把对音乐天然的喜爱原原本本地遗传给我了。我记得陪你去看新年音乐会时，你在座位上挥动着手臂，仿佛自己才是那个全场的指挥。我记得你那本抄遍南京古迹的诗词摘抄本，我也记得我们一起唱过的《红梅花儿开》和《绿袖子》。但是啊，我不会跟你聊，爸，我今天心情很差，爸，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爸，我们说了很多的远方，却很少诉说自己的故事。你的童年，你的遗憾，你叹气的背后是为什么？我们都习惯报喜不报忧。如果李宗盛这首新写的旧歌是写一个人子和逝去的父亲讲和，那我写不出一首给你的歌又该怎么办呢？那就来听新写的旧歌吧，不要等到来不及，一切都在歌里了。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家庭宽带提速，全光 FTTR 狂飙2000兆，无线网络提速，5G I 信号超强又快又稳，好网好宽带，当然选电信。
2: 中国电信
3: 7月4号，皮下纯开心，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素溪啤酒龙虾会来啦！
2: 嗨吃龙虾，啤酒畅饮，看苏超，赏烟花，明星 DJ 空降演出，
3: 水枪大战，摸鱼钓虾，凿冰寻宝，天之小黄鸭齐漂流。
2: 搜江苏音乐台公众号，点神最右抢早鸟荷包吧。

0: 97.5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小时候觉得爸爸是超人，长大后发现他只是个话不太多的普通人。沉默有力量，笨拙但真诚。欢迎来到老爸的歌单。
1: 嗨，你好，我是王晨。我们和父亲好像天生就擅长口是心非，明明心里牵挂却偏偏沉默不语，明明深深爱着却学不会好好表达。歌手万芳的父亲当年从大陆漂洋过海来到宝岛台湾，直到自己的生母去世前都没有再见过对方一面。在奶奶的葬礼上，万芳亲眼目睹了父亲的脆弱和无助，于是在歌曲《原来我们都是爱着的》里，他用父亲的视角表达着对奶奶的深沉眷恋。他在歌词中写道，在懂事与不懂事之间，我选择离开了你。我很想说，并且很想要现在告诉你，我爱你。这首歌最戳人的是那个词儿，原来。原来我们以为的那些疏远、嫌弃、不耐烦，底下都埋着爱。只是这个原来，我们常常要用很多年才能看懂。老爸的歌单，一起听万芳。原来我们都是爱着的。

舒心度夏不疲乏，你有心脏小马达，营养屋的辅酶 Q 十活动来袭，打进40071061009，40071061009，夏季养心活动，238一瓶的辅酶 Q 十，现在只要198，而且买一送一。最近啊，光是小程序上产品就销售了几千单，线上呢也突破了10万家的销售。年轻的时候只缺钱，没想到年纪大了，缺的东西更多。随着年龄增长，人体合成辅酶 Q 十的能力会逐渐降低。从心脏来看，20岁时辅酶 Q 十的自主合成水平最高，到80岁就只有50%。再看看肝脏，肝脏内辅酶 Q 十自主合成的水平在25岁时最高，等到65岁时，合成能力要下降一半。同时，老年人的咀嚼功能下降，摄入的食物也不够丰富，导致吃进去的辅酶 Q 十也不够，所以要找到靠谱的产品去进行正规的补充。营养屋呢是专注营养20年的企业，做的东西呀远销国内外。就像这款辅酶 Q 十，我们采。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中国电信 5G 智云时间，万物换新好时节，2026苏超联赛激战正酣，你是不是也看得心潮澎湃，热血沸腾？想不想把自己踢球的英姿或者看比赛时的激动瞬间变成一段超炫的视频彩铃，让每一个打电话来的朋友都眼前一亮，羡慕不已？中国电信天翼智铃就是为您量身打造的创意神器，微信搜索天翼智铃小程序，打开就能用，像跟朋友聊天一样告诉他你的想法，剩下来的全部交给 AI。 无论是热血进球、欢呼呐喊，还是生活里的小美好，只需上传一张照片，天翼智铃就能一键生成专属的炫酷视频，更能一键设为你的专属彩铃。从此啊，每一个给你打电话的人都能看到你亲手创作的精彩瞬间，亲朋好友纷纷点赞，是不是超有意思？让天翼智铃帮你记录美好，秀出个性，让每一次来电都成为你的高光时刻。有智铃更尽兴。

0: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1: 南京银行 N 卡的信用卡比比消费均有返现，每月最高返现1000元，越用越划算的超值权益，邀您登录南京银行 N 卡微信小程序尽情体验，详询95302。
2: 真是没想到，在花家丽舍办婚礼，48位工作人员服务一对新人，1分钟响应，10分钟到场，一群到底，全流程负责。办婚礼选花家丽舍，没有担心，只有省心。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整。
4: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3: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

0: 好，都会变成你前行的底气，你的光芒一定会被看见。有长进，昨日晴空。
1: 忽然一瞬间长大，就像被时间的手擦模糊的画。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暑假换新，认准电信，暑期大礼包，豪送多重礼，华为苹果最新潮机，最高直降7200元，更享家庭宽带提速至2000兆，买手机装宽带就找电信，
3: 中国电信。

0: 盟友们，家有萌宠的朋友们看过来，大蓝鲸 APP 毛孩风采展示线上征集活动火热进行中，
1: 只要你上传你家毛孩子的照片、视频和小故事，就有机会让他 C 位出道，霸屏上头条，参与就送大蓝鲸会员还有超萌玩偶、野餐垫、收纳包等惊喜周边等你解锁。
0: 犯傻也可爱，卖萌更无敌，毛孩子的每个精彩瞬间都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1: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盟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他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2: 梅雨季高温高湿气压低，对心血管系统负荷极大，易引发胸闷、心慌，甚至诱发心梗等问题。辅酶 Q10 作为心脏的能量发动机和抗氧化卫士，是梅雨季护心的重要营养素。营养屋品牌辅酶 Q10 作为热销榜单的蝉联产品，再次提醒大家记得每天吃起来，重视心脏健康，您才能守护住心脏健康。原价238元一瓶，本平台活动价198，并且是买一瓶再送一瓶。您直接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或者登录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行下单。两瓶可以吃4个月，一天1块多的心脏保养。超值！高温高湿会导致大量隐性出汗，水分流失使血液浓缩粘稠，易形成血栓，增加心梗风险，请务必引起重视。如果您体重过重或者

0: 本身就有此方面的问题，闷热更容易导致体表血管扩张，心脏需要加快泵血以散热，耗氧量增加易引发心肌缺血，心脏问题千万别忽视。辅酶 Q 十参与心肌细胞能量，为心脏提供动力，缓解梅雨季因心脏负荷导致的心肌疲劳，大家记得每天服用。营养屋广播热销多年的知名品牌，原价238元一瓶，本平台活动价198，并且是买一瓶再送一瓶，两瓶可以吃4个月。现在马上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或者登录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行下单，口经营。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第一站诗宴，五月换上春日花神装造，赏诗词，观歌舞，穿越华夏3000年，品一席风雅帝王宴。现在就在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参秀，认准诗宴，记住了，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
2: 到日落，
1: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啊。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

0: 的肩膀是我们人生最初的山，他的背影是我们心里永远的海。他很少说我爱你，却用一辈子做着爱你的事。如山如海，让我们在歌声里读懂父亲的深情。
1: 你好，我是新月，今天我想和你一起来听李寿全的《张三的歌》。这首歌收录在李寿全1986年的专辑《八又二分之一》中，还为同一年上映的中国台湾电影《父子关系》作为主题曲出现。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没有烦恼，没有那悲伤，自由自在，身心多开朗。听来自由浪漫的歌词背后，其实是一个伤感的故事。这首歌的词曲作者是李寿全的朋友张子石，在人生最低谷的那段日子里，他作为一个单亲父亲，独自带着两个孩子在异国他乡生活，在生活的磋磨中，他却写下了这首明亮温暖的歌。当李寿全收到张子石从大洋彼岸寄来的歌曲 demo， 就明白那些看似励志的字字句句，是这个单亲爸爸于人生最低处给孩子们编织的幸福梦想。张三的歌其实也是李四的歌。

王五的歌，清新的曲调，充满生命力的旋律，鼓励着每一个普通人、小人物，面对生活的艰辛，也不要放弃希望。如今我们更知道了，原来这首歌的背后还藏着一个父亲对孩子美丽人生的祝福。李寿全曾说过，一首歌的魅力30年后再看。这首张三的歌如今已然有40年了，一起来听张三的歌背后的隐藏式父爱深情。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啊。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1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最近毕业季，大数据又让我刷到了去年 B 站毕业歌会上宋雨琦的开场表演。我一直都在想啊，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的年轻人这么喜欢宋雨琦呢？我想大概就像大家给他起的昵称雨琦弟弟一样，因为在他的身上永远带着那种不管不顾的热烈和一往无前的勇气。像不像此刻攥着毕业证准备一头扎进新世界的大家？表演那天，他和台下千名毕业生一起唱响了《绿光》这首歌，全新的编曲多了几分属于这个年纪的张扬和笃定。当全场举起手机闪光灯汇成星海的那一刻，我突然就明白了为什么这首歌能给大家带来这么足的能量呢？所谓绿光，不是遥不可及的奇迹，而是藏在你心里的那股不服输的劲儿。毕业不是终点，是你终于可以亲手去创造属于自己万千世界的起点。别怕前路未知，你想要的光终会为你而亮。宋雨琦，绿光，送给每一个眼里有光、脚下有路的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买黄金到南京银行，品质保障，选择多多，避险储值，珍藏传承。解密黄金收藏密码，解锁 N 种黄金打开方式，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95302。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00。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小时候觉得爸爸是超人，长大后发现他只是个话不太多的普通人。沉默有力量，笨拙但真诚。欢迎来到老爸的歌单。
1: 嗨，你好，我是王晨。五月天曾在一首歌中用过一个很有意思的比喻，整首歌从头到尾都在唱一台洗衣机，它一直转一直洗，从来不抱怨，从来不喊累。你从来没注意过它，你觉得它就该在那儿，就该一直转，直到有一天它不转了，你才发现原来家里那么多干干净净的日子都是它转出来的。而这首歌的最后一句才告诉你，这台洗衣机其实就是爸爸。你会发现，这哪里是比喻，这其实就是我们大多数人的真实写照。年轻的时候，你可能根本看不见父亲，你以为饭是自动熟的，钱是自动来的，日子是自动安稳的。等你长大了，自己成了那台洗衣机，你才终于回头看了一眼。老爸的歌单，一起听五月天。

0: 记忆的声音。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值得让大家看见，每一帧绝美视频都值得展示出来。
1: 现在就下载大蓝鲸 APP， 打开首页找到集合啦盟友们，参与活动，动动手指，让它成为全网最拉风的仔。

0: 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啊。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

在中国，要说哪个艺术形象最深入人心，林黛玉绝对算一个。而在几代戏迷的心中，王文娟就是林黛玉，林黛玉就是王文娟。这如泣如诉的越剧唱腔陪伴了我们60多年。2021年，95岁的王文娟老师化蝶而去，但是只要那句天上掉下个林妹妹响起，时光仿佛就倒回到了那个纯真的年代。

听着这让人心碎的唱段，你可能无法想象当年的王文娟为了演好林黛玉付出了多少心血。那是1962年，为了在外形上贴近黛玉多愁多病身的感觉，原本健康的王文娟对自己进行了残酷的节食，硬是把自己饿瘦了一圈。但林黛玉不仅要弱，还要有才情和傲骨。王文娟老师反复研读《红楼梦》，把黛玉那种寄人篱下的敏感和对爱情的执着揉进了每一个眼神，每一个水袖的抖动里。生活中的王文娟却比林黛玉幸运得多，也坚强得多。她与著名电影艺术家孙道临先生的爱情是影坛的一段佳话，两人相濡以沫，琴瑟和鸣。晚年的王文娟致力于粤剧艺术传承，直到90岁，她还神采奕奕地出现在公众视野里，那是真正的大家风范。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是因为它经得起一遍又一遍的品味。不妨再听一曲《葬花吟》，你会发现王文娟老师把最美的芳华永久地封存在了这光影与戏文中。

0: 是我们人生最初的山，他的背影是我们心里永远的海。他很少说我爱你，却用一辈子做着爱你的事。如山如海，让我们在歌声里读懂父亲的深情。
1: 你好，我是新月。如果说父亲的一生是一本书，可能并不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而是一页页藏在烟火里的散文诗。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浓烈的告白，只有柴米油盐的琐碎和我们年少时从未读懂的深情。有个叫董玉芳的诗人，少年时曾无意间翻到了父亲的旧日记本。在他出生的1984年，父亲给孩子买块饼干也只能向邻居借钱。字里行间，他看见了父亲深深的无奈和痛苦。坏掉的缝纫机得去邻居家借钱。父亲这些再普通不过的句子，后来被他一字一句写成了歌词。李健在2017年翻唱了这首歌，他说这辈子能为父亲唱首歌是他最大的幸运。父亲写的散文诗，用最平实的字句把父亲写成一首无需押韵的长诗。愿每一个沉默的父亲都被温柔地读懂，愿每一首写给父亲的诗都不只停留在纸面。让我们一起来听李健父亲写的散文诗。
2: 1984年，庄稼还没收割完，儿子躺在我怀里，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
2: 到日落，
1: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许巍。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每个人。罗大佑的这首《光阴的故事》就像是一本泛黄的相册，记录着我们的青春岁月。这首歌发行于1982年，是罗大佑的经典代表作之一。简单的旋律，朴实的歌词，却有着穿越时空的力量。他唱出了时光的流逝，唱出了青春的意识，也唱出了我们对于过去的怀念。无论过去了多少年，只要旋律响起，我们都会想起那些回不去的青春时光，想起那些曾经陪伴在我们身边的人。这封信写给所有怀念校园时光的你。也许你已经毕业很多年，也许你已经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了很久，但请不要忘记，你曾经也是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愿你永远保持着对生活的热情，永远年轻，永远

0: 行975 It's my radio。 从清晨到日落，
1: 到日落，
0: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京行心想贷，工薪族专属消费贷，有社保即可申请，最高可贷50万元。微信搜索南京银行心想贷小程序，一键申请，快速到账，详询95302，让美好生活轻松启程。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00。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
2: 到日落，
1: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他的肩膀是我们人生最初的山，他的背影是我们心里永远的海。他很少说我爱你，却用一辈子做着爱你的事。如山如海，让我们在歌声里读懂父亲的深情。
1: 你好，我是星月。陈奕迅有首粤语歌叫《单车》，旋律深沉，故事感很强，向娓娓道来，流露着对父爱的无限渴望与怀念。这首歌的副歌唱道：怀念单车给你我唯一有过的拥抱，难离难舍，像抱紧些。这是作词人黄伟文的真情流露。在他的成长过程中，父亲总是很严肃，少有亲昵，从未称赞过他。只有一次在他读中学时，父亲骑着单车带他去海边玩耍，让他感受到了父爱。于是他写下《单车》这首歌，表达他对父爱的渴望，对拥抱的怀念。虽然歌词中并没有反复提及父亲和感谢，但陈奕迅的嗓音却将这份对父亲难以言说的眷恋与不舍演绎得淋漓尽致，像是轻声抱怨，又像是倾诉，到最后都变成了一抹深情。有很多人听了会共鸣，是的，我从未被父亲表扬过，是的，我没有来得及和父亲真正拥抱过，小时候很怕他，现在很怕认真看他。还有人说，中国式父爱是一辆永远向前的单车，不敢抱太紧，怕显得矫情，不敢回头看，怕泄露温柔。我们就这样一个拼命蹬，一个偷偷哭，在时代的上坡路上错位了整整30年。那就来听陈奕迅《单车》。

0: 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旭威。毕业季最残忍的一句话就是再见，而好妹妹乐队的这首《不说再见》就是我们对于青春最温柔的挽留。歌曲发行于2015年，是好妹妹专门为毕业季创作的。她用轻快的旋律和温暖的歌词，唱出了我们对于校园时光的不舍和对朋友的祝福。她告诉我们，毕业不是结束，而是另一种开始。我们不说再见，因为我们一定会再见。这封信写给我的同学们，写给我们在未来的日子里都能越来越好。愿我们在各自的领域里闪闪发光，也愿我们下次相见的时候都能笑着说一句，嘿，好久不见，你还是老样。

1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2026届的毕业生们，你们的校园卡余额还剩多少？早八的闹钟是不是终于可以删除了？这几天啊，我刷到很多毕业人的日常，有人在宿舍最后一次煮泡面，有人抱着学士服在

操场坐到天黑，有人笑着说终于解放，转头却在散伙饭上红了眼眶。毕业啊，从来都不是单一的情绪，它是论文通过时那一刻的如释重负，是收拾行李时翻出的旧物，是对未来前路的一点点忐忑，也是终于要独自闯荡世界的一点点兴奋，甚至你感觉没什么感觉。没事儿，让音乐替你说，没有哪首歌比毛不易这首入海更能说出那种心情了。打开这首歌的评论区啊，一个个真实的故事看得我是又哭又笑。这首歌它没有喊口号，也没有刻意催泪，只是安安静静地唱着，时间会回答成长，成长会回答梦想，愿各位跃入人海，各自风雨灿烂。毛不易，入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
2: 到日落，
1: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让子弹飞一会儿，这句电影台词大家耳熟能详，但是你知道吗？这颗子弹在时间的长河里整整飞了110年，它的射手就是中国文坛的超级人瑞传奇作家马识途。2024年，110岁的马老安详辞世，这不仅仅是一个生命的结束，更是一部活历史的定格。他出生在辛亥革命刚刚结束的年代，见证了旧中国的破碎，参与了新中国的诞生，更亲历了改革开放的繁荣。
2: 我曾经说过一句话，我愿意倒在我的电脑面前，我仍然要发挥我自己的音乐，为我们四川的文艺事业做一点贡献。
1: 马老的一生是真正的文武双全。年轻时，他潜伏在地下，用职业革命家的身份与敌人周旋，九死一生。他的名字马识途就是取自老马识途，意为寻找救国之路。到了和平年代，他放下了枪，拿起了笔。那部著名的电影《让子弹飞》就是改编自他的小说《夜谭十记》。最让人敬佩的是，在100岁之后，马老依然没有停止创作。107岁那年，他战胜了癌症，战胜了病痛，出版了新书《夜谭续记》。他还要学会用电脑打字，每天在书房里敲敲打打，那精气神儿比很多年轻人都要足。马老常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他用110岁的岁月证明了，生命的长短不在于时间，而在于厚度。如今子弹虽然落地，但是马老点燃的那团火依然在燃烧。翻开他的书，你依然能感受到那种热血沸腾的英雄气概。百岁芳华，致敬永远的革命者，致敬永远年轻的心。

0: 小时候觉得爸爸是超人，长大后发现他只是个话不太多的普通人。沉默有力量，笨拙但真诚。欢迎来到老爸的歌单。
1: 嗨，你好，我是王晨。中式父爱大概都藏在单车的后座上，没有拥抱，没有甜言，只有一路稳稳的承载和吹过耳畔的风。陈奕迅的单车唱的就是这样的故事。填词人黄伟文说过一个秘密，这首歌啊，其实是一封投诉信，投诉他父亲这辈子只骑单车带过他一次，就那一次，就是那几分钟，他抱着父亲的腰，脸贴着他的后背，那个温度他记了整整一生。你看，很多人对父爱的记忆往往就是这样，不是长篇大论，不是隆重仪式，可能是一个背影，一次难得的靠近，一句从没说出口的关心。老一辈的父亲呢，他们不会拥抱，不会说想念，连爱你都只能借着挡风的名义，硬硬的，笨笨的，但那份温度是真的。老爸的歌单，一起听陈奕迅《单车》。

从清晨到日落，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啊。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的肩膀是我们人生最初的山，他的背影是我们心里永远的海。他很少说我爱你，却用一辈子做着爱你的事。

离开了他，那些童年里模糊又温暖的碎片成为他一生创作中最珍贵的源泉。2004年的格莱美颁奖典礼上，这首歌斩获年度最佳单曲、最佳男声 R&B 演唱两项大奖，同名专辑也获得了最佳 R&B 专辑奖。路德·范德鲁斯用他那华丽又厚实的嗓音唱出对父亲的思念，全场为之动容。这首歌是他的内在小孩凭着记忆一点一点拼凑出的温柔日常。他唱，想当年我还小，生活还没把天真冲刷掉，父亲会把我举得高高的，抱着我和妈妈一起跳舞，转啊转啊，直到把我哄睡着。我多想还能再跟他散一次步，再跟他跳一支舞。我要唱一首永远不会结束的歌。后来 Celine Dion 也在父亲节翻唱过这首歌，同样感动了很多人。那么听完这首与父亲共舞，就给爸爸打个电话，或者回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Come on！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0:00。

0: 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
2: 到日落，
1: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有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有人说凤凰花开两季，一季新生来，一季老生走，而林志炫的这首《凤凰花开的路口》就是写给所有毕业季离别最好的祝奖。这首歌收录于林志炫2005年发行的专辑《抒情歌》，由卢南卫作词，陈曦作曲。林志炫用他标志性的清澈嗓音，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只有娓娓道来的深情，唱出了朋友和同学之间最真挚的情感和最不舍的离别。他告诉我们，人生就像是一趟列车，有人上车，有人下车，但那些一起走过的时光会永远留在我们心里。这封信写给你生命中那些重要的朋友。也许我们会在不同的城市过着不同的生活，但我们永远记得我们曾在凤凰花开的路口并肩走过最美好的青春。愿我们在彼此看不见的岁月里熠熠生辉。

从清晨到日落，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到陌生的灰尘，也偷偷的在想，外国的月亮究竟圆不圆？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在漫天风雪的茫茫林海之中，一名戴着纯白围巾的少女，眼神清澈，像一只灵动的鸟儿跃入我们的视野。在很多老一辈电影观众的心里，她不仅仅是一个荧幕角色，更是一代人心中纯洁与美好的象征。她就是电影《林海雪原》里的小白鸽白茹。赋予这只小白鸽鲜活生命的，是走过近一个世纪光阴的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

0: 张图是小卢匠交给他保存的，上头都是画了些人名地名，他说可能都是小卢匠的亲戚朋友。
1: 施维老师的演艺生涯就像他塑造的角色一样，干净纯粹而充满力量。1960年，当电影《林海雪原》上映时，他饰演的这名卫生员在一群阳刚气十足的战士中赢得了万马军中一小鸭的美誉。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为了演好这只小白鸽，在那个没有替身和特效的年代，施维老师在剧组苦练滑雪，不知道在雪地里摔了多少个跟头，硬生生地把一个娇弱的姑娘演成了在林海中自由飞翔的精灵。但施维老师的艺术生命里远不止于那种纯真无邪的美。1964年，在反特电影《秘密图纸》里，他大胆突破，出演了女特务方丽。他一反过去荧幕上女特务那种叼着烟、步态妖艳的固定模式，用极其细微、似鹿非鹿的内敛表演，塑造了一个看似温婉、实则狡猾的音乐家女特务。这种勇敢的艺术冒险，成了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一笔。不仅如此，当他转入幕后时，更是甘当绿叶。作为儿童影片《闪闪的红星》的副导演，他跑遍北京城的大街小巷，像母亲一样去物色并启发小演员，让潘冬子的形象深入千家万户。

时，荧幕上的光影会随着时间褪色，但艺术家对美的坚持却能穿越时光的雪原。当我们再次回想起林海当中那抹纯白的围巾，你会发现那只纯洁的小白鸽仍然在我们的心中不停地飞翔着。百岁芳华，致敬这穿越风雪的纯净灵魂。

0: 小时候觉得爸爸是超人，长大后发现他只是个话不太多的普通人。沉默有力量，笨拙但真诚。欢迎来到老爸的歌单。
1: 嗨，你好，我是王晨。我们总说李宗盛最懂情和爱，可他年近60才敢写下那首给父亲的歌，新写的旧歌。李宗盛说，这是一封迟到了大半生的信，收信人是他父亲，一个开瓦斯行的沉默男人，一辈子没夸过他一句。年轻的时候他不懂，等自己也当了父亲，等自己也活到了父亲当年的年纪，他才慢慢想明白一件事儿：有些父亲啊，不是不爱，他们只是不会。他们那代人把爱藏在每一顿安稳的饭里，藏在从来没让你交不起的学费里，藏在那些你从没听过的沉默里。所以这首歌听起来不像在唱，更像一个中年男人坐在那儿自言自语，把欠了半辈子的话一句一句说给自己听。老爸的歌单，一起听李宗盛新写的旧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0。

0: 从清晨到日落，
1: 到日落，
0: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他的肩膀是我们人生最初的山，他的背影是我们心里永远的海。他很少说我爱你，却用一辈子做着爱你的事。如山如海，让我们在歌声里读懂父亲的深情。
1: 你好，我是新月。比起母亲的忙忙叨叨、啰啰嗦嗦，父亲

确实更像个沉默的存在，但我记得小时候骑在他肚子上的亲昵，记得他带我去看珍珠河边老头们下棋的无所事事，记得他带我去爬紫金山那天夏天的山雨顷刻间即将到来，小溪哗啦啦地欢唱着，如同我无忧无虑的童年心情。我们在潮湿的泥巴地上踩出小路，乌云压顶却丝毫不觉得害怕。父亲不是个善于说话的人，但他把对音乐天然的喜爱原原本本地遗传给我了。我记得陪你去看新年音乐会时，你在座位上挥动着手臂，仿佛自己才是那个全场的指挥。我记得你那本抄遍南京古迹的诗词摘抄本，我也记得我们一起唱过的《红梅花儿开》和《绿袖子》。但是啊，我不会跟你聊，爸，我今天心情很差，爸，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爸，我们说了很多的远方，却很少诉说自己的故事，你的童年，你的遗憾，你叹气的背后是为什么？我们都习惯报喜不报忧。如果李宗盛这首新写的旧歌是写一个人子和逝去的父亲讲和，那我写不出一首给你的歌又该怎么办呢？那就来听新写的旧歌吧，不要等到来不及，一切都在歌里了。

未来的日子里能够忘记所有的烦恼和忧愁，愿你能够被这个世界温柔相待，愿你能够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愿你花开忘忧，一生平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0。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
2: 到日落，
1: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 假日经典。

时间回到1920年，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江阴才子刘半农正远赴伦敦大学留学，异国的孤寂与对故土的眷恋交织在一起，化作了他笔下的微云、落花与残霞。他在一首名叫《情歌》的小诗里写道：天上飘着些微云，地上吹着些微风，啊，微风吹动了我的头发，叫我如何不想他。很多人猜测诗里的他是谁，其实这个他正是刘半农心中时刻心系，想要用一生去守护的祖国。这首诗不仅是一部优美的文学作品，更做了一件改变我们每一个国人书写习惯的大事。在那个年代，第三人称代词只有一个单人旁的他，正是刘半农力排众议，创造性地提出了用女字旁的他来专指女性。从此这个他字从刘半农的诗中走出，走进了字典，也走进了千千万万女性的人生故事里。好词必须等来懂他的曲。1924年的巴黎，刘半农遇见了来自常州武进的赵元任，一位是文学与语言学的奇才，一位是被誉为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的音乐通才。知己相逢，灵魂契合。1926年，赵元任为这首诗谱上了曲，他的谱曲堪称神来之笔。旋律一响，那密野式的银叶便仿佛跃入眼帘，歌曲一经问世，瞬间火遍全国。从江阴的词到常州的曲，一首《叫我如何不想他》见证了两位大师的旷世友谊，也浓缩了这片土地上深厚的人文底蕴。百岁芳华，愿你的生命中也有一位能够共鸣一生的知音。

0: 小时候觉得爸爸是超人，长大后发现他只是个话不太多的普通人。沉默有力量，笨拙但真诚。欢迎来到老爸的歌单。
1: 嗨，你好，我是王晨。五月天曾在一首歌中用过一个很有意思的比喻，整首歌从头到尾都在唱一台洗衣机，它一直转一直洗，从来不抱怨，从来不喊累。你从来没注意过它，你觉得它就该在那儿，就该一直转，直到有一天它不转了，你才发现原来家里那么多干干净净的日子都是它转出来的。而这首歌的最后一句才告诉你，这台洗衣机其实就是爸爸。你会发现这哪里是比喻，这其实就是我们大多数人的真实写照。年轻的时候，你可能根本看不见父亲，你以为饭是自动熟的，钱是自动来的，日子是自动安稳的。等你长大了，自己成了那台洗衣机，你才终于回头看了一眼。老爸的歌单，一起听五月天。

从清晨到日落，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山，他的背影是我们心里永远的海。他很少说我爱你，却用一辈子做着爱你的事。如山如海，让我们在歌声里读懂父亲的深情。
1: 你好，我是新月，今天我想和你一起来听李寿全的张三的歌。这首歌收录在李寿全1986年的专辑《八又二分之一》中，还被同一年上映的中国台湾电影《父子关系》作为主题曲出现。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没有烦恼，没有那悲伤，自由自在，身心多开朗。听来自由浪漫的歌词背后，其实是一个伤感的故事。这首歌的词曲作者是李寿全的朋友张子石，在人生最低谷的那段日子里，他作为一个单亲父亲，独自带着两个孩子在异国他乡生活，在生活的磋磨中，他却写下了这首明亮温暖的歌。当李寿全收到张子石从大洋彼岸寄来的歌曲 demo， 就明白那些看似

李寿全曾说过，一首歌的魅力30年后再看。这首张三的歌如今已然有40年了，一起来听张三的歌背后的隐藏式父爱深。

0: 速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0: 动物园里一次无知的投喂会让动物的消化系统紊乱，进而对它们的生命健康造成严重威胁。山洞里一次粗暴的折断会让钟乳石永久停止生长，而它们至少经历了万年才生长到如今的样子。森林里一个燃烧的烟头会让成片的树木饱受火舌的荼毒，更可能引发干旱、风沙等自然灾害。除了脚印什么都不留下，除了记忆什么都不带走，多一份分寸就能多一份美丽。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00。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
2: 到日落，
1: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六月的风带着栀子花的清香，吹过教学楼的走廊，也吹来了一年一度的告别。何炅的这首《栀子花开》就是刻在无数人青春里的毕业符号。这首歌发行于2004年，是何炅的首张个人专辑主打歌。无论走多远都不用忘记，你曾是怎样的少年。

0: 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026毕业生请注意，你的校园 BGM 会员即将到期。毕业不是结束，是入海前的蓄力。毕业倒计时，听完这首，我们重新出发。人生海海，祝你有帆有岸。大家好，我是怡爽。最近毕业季，大数据又让我刷到了去年 B 站毕业歌会上宋雨琦的开场表演。我一直都在想啊，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的年轻人这么喜欢宋雨琦呢？我想大概就像大家给他起的昵称雨琦弟弟一样，因为在他的身上永远带着那种不管不顾的热烈和一往无前的勇气。像不像此刻攥着毕业证准备一头扎进新世界的大家？表演那天，他和台下千名毕业生一起唱响了《绿光》这首歌，全新的编曲多了几分属于这个年纪的张扬和笃定。当全场举起手机闪光灯汇成星海的那一刻，我突然就明白了为什么这首歌能给大家带来这么足的能量呢？所谓绿光，不是遥不可及的奇迹，而是藏在你心里的那股不服输的劲儿。毕业不是终点，是你终于可以亲手去创造属于自己万千世界的起点。别怕前路未知，你想要的光终会为你而亮。宋雨琦，绿光，送给每一个眼里有光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2: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从清晨到日落，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

0: 有这样一首歌，不需要彩排，不需要指挥，只要有一个人起了头，千万人都能跟着唱下去。不管你在世界的哪个角落，只要听到这旋律，你的眼眶可能就会湿润。这首歌叫《我的祖国》，写下这些歌词的老人就是我们亲爱的乔老爷子乔羽。
1: 凡是表现了伟大和信任之意

字留下的文字早已刻进了国人的基因里。大家发现没有，乔羽写的词从不用那些生僻晦涩的字眼诠释大白话。让我们荡起双桨里小船儿推开波浪，难忘今宵里青山在人未老。有人问他为什么，乔老说，歌是写给老百姓唱的，得让大家心里亮堂。关于我的祖国的创作，还有一个有趣的小故事。当年在长春电影制片厂，导演逼着乔羽写词，乔羽憋了好几天没有灵感，直到有一天长春下了一场大雨，雨过天晴，他看到孩子们在积水的路上踩水玩，想起了家乡的河，想起了那种平静而美好的生活，于是笔尖流淌出一条大河波浪宽。他没有写硝烟，没有写战场，而是写了稻花白帆，因为他知道战士们保家卫国，保卫的就是这份宁静的美好。如今乔老虽然放下了手中的笔，但他的歌声依然在神州大地上回响。

每年的除夕夜，我们依然会唱难忘今宵，每当看到五星红旗，我们依然会想起那条大河。文字不老，歌声不朽，乔老爷子其实一直陪在我们身边，从未走远。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小时候觉得爸爸是超人，长大后发现他只是个话不太多的普通人。沉默有力量，笨拙但真诚。欢迎来到老爸的歌单。
1: 嗨，你好，我是王晨。年少时的我们总爱和父亲对着干，觉得他不理解自己，把他的关心当成束缚，把他的叮嘱当成唠叨。吴青峰把这份叛逆与成长写进了歌曲《小时候》。吴青峰的父亲脾气不好，父子之间隔着一道很深的墙，直到父亲生病了，走到生命尽头了，某一天突然很慢很慢地跟他说，你要加油哦。就这么一句，笨拙到几乎不合时宜，但青峰说那是他听过最温柔的话。因为你知道，一个一辈子都不肯低头的人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他已经把所有来不及说的话都塞进了这几个字里。歌曲《小时候》写的就是这个瞬间，它听起来很轻，像一阵风，但风里全是遗憾的重量。如果你跟父亲之间也隔着点什么，这首歌或许就是那阵风。老爸的歌单，一起听苏打绿《小时候》。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5: 最好的承诺。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00。

0: 行975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
2: 到日落，
1: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从清晨到日落，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啊。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这一路上走走停停，顺着少年漂泊的痕迹，买辣椒也用劝的这首《起风了》，唱出了每一个少年远行的勇气和决心。这首歌用优美的旋律和诗意的歌词，讲述了一个少年从离开家乡到闯荡世界，再到回归初心的故事。他告诉我们，成长就是一场不断告别、不断远行的旅程。无论遇到多少风雨，都要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未来的向往。这封信写给即将远行的你，愿你带着勇气和梦想去看更广阔的世界。愿你在历经了世间的风雨之后，依然能保持着最初的那份纯真和美好。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

0: 粮食是哪里来的？
1: 我妈妈做的，
2: 炒的，
3: 地外卖的，
4: 我爸爸做的，
5: 从商场里买回来的，
6: 是从树上摘下来，
7: 农民伯伯种出来的。
0: 你身边谁是最浪费的人？
8: 我爸爸。

0: 蔬菜都挑扔。
1: 我感觉是我的妹妹，因为我妹妹每天吃饭的时候把饭当玩具玩。
2: 奶奶，因为她吃不完，她就扔了。
3: 我同学因为每次吃饭的时候，我同学总是把喜欢吃的给吃了，不喜欢吃的全都剩在了呢。
4: 小姨，有一次买蛋糕，我小姨吃一半就扔了。
5: 拒绝浪费，你要怎么做？
1: 不挑食，
4: 每一顿饭都吃完，
6: 尽量少买点食物，吃多少买多少。
2: 可以在公共场所上贴一些卡牌，
3: 看到有人浪费粮食的时候，我们要急忙去制止。
5: 拒绝浪费，从
2: 爷爷、
3: 同学、
4: 大姨、
2: 奶奶、
3: 小姨、
4: 爸爸。
5: 拒绝浪费，从身边开始。

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

0: 在很多国人的精神谱系里，江姐不仅仅是一个角色，更是一种信仰的图腾。那个身穿蓝旗袍，围着白围巾，面对敌人酷刑宁死不屈的形象，影响了整整几代人。塑造这个角色的就是表演艺术家于兰。2020年，于兰老师走完了她99岁的传奇人生，她离100岁只差一步，但她的生命浓度早已超越了百年的界限。
1: 上级的姓名我知道，下级的姓名我也知道，这是我们党内的秘密，不能告诉敌人。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
2: 今天我要打垮你这个意志。
1: 头可断，血可流，共产党员的意志你是永远打垮不了的。
0: 这句台词至今听来依然让人热血沸腾。导演曾说，于兰演江姐不用演，因为她自己就是从那个火热年代走来的革命者。17岁那年，为了追求抗日救亡的真理，出生名门的于兰离家出走，徒步几十天奔赴延安。她在黄土高原上喝延安水，在鲁迅艺术学院演戏，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铸就了她坚硬如钢的性格。但你知道吗，荧幕上的钢铁战士晚年却变成了孩子们最亲爱的于奶奶。60岁那年，本该退休的于兰接受任命，从零开始组建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为了给孩子们拍好电影，他坐公交车跑断了腿，去拉赞助找剧本。他说，我老了不要紧，但孩子们的精神食粮不能断。直到90岁，他依然住在简朴的单位宿舍里，心里装的依然是中国儿童电影的未来。红颜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于兰老师虽然离开了，但是那傲雪的红梅品格早已种在了我们心里。每当我们面对困难想要退缩时，想想那个眼神坚毅的江姐，力量就会重新回到身上。百岁芳华，致敬永远的榜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小时候觉得爸爸是超人，长大后发现他只是个话不太多的普通人。沉默有力量，笨拙但真诚，欢迎来到

嗨，你好，我是王晨。每个人的童年记忆里都有一首深入骨髓的童谣，世上只有妈妈好。温柔绵长的旋律传唱了无数岁月，让我们从小就懂得母爱温暖细腻，无微不至。而音乐人赵英俊则用另一个视角写下了一首暖心金曲，世上只有爸爸好。作为动画电影《熊出没变形记》的片尾曲，这首歌依托电影里光头强与父亲从隔阂误解渐行渐远，到释怀和解彼此懂得的故事，戳中了无数中国式父子的相处常态。不同于母爱的温柔缱绻，这首歌娓娓道来父爱的模样，不善表达，少有温柔言语，却用一生的担当和陪伴默默托举着孩子的成长。它让我们明白，父爱不是轰轰烈烈的宣言，而是藏在沉默里的牵挂，藏在付出里的包容。老爸的歌单，一起听赵英俊，世上只有爸爸好。

从清晨到日落，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的肩膀是我们人生最初的山，他的背影是我们心里永远的海。他很少说我爱你，却用一辈子做着爱你的事。如山如海，让我们在歌声里读懂父亲的深情。
1: 你好，我是新月，这是一首每次听都会让人心里一软的歌，来自美国传奇节奏蓝调歌手路德·范德鲁斯的

dance with my father， 与父亲共舞。这位一生斩获八座格莱美奖，四次拿下最佳节奏蓝调男歌手的灵魂歌者，唱过无数缠绵悱恻的情歌，但最能击中人心的还是这首写给父亲的歌。在他八岁那年，父亲就永远离开了他，那些童年里模糊又温暖的碎片，成为他一生创作中最珍贵的源泉。2004年的格莱美颁奖典礼上，这首歌斩获年度最佳单曲、最佳男声 R&B 演唱两项大奖，同名专辑也获得了最佳 R&B 专辑奖。路德·范德鲁斯用他那华丽又厚实的嗓音，唱出对父亲的思念，全场为之动容。这首歌是他的内在小孩凭着记忆一点一点拼凑出的温柔日常。他唱：想当年我还小，生活还没把天真冲刷掉，父亲会把我举得高高的，抱着我和妈妈一起跳舞，转啊转啊，直到把我哄睡着。我多想还能再跟他散一次步，再跟他跳一支舞。我要唱一首永远不会结束的歌。后来 Celine Dion 也在父亲节翻唱过这首歌，同样感动了很多人。那么听完这首与父亲共舞，就给爸爸打个电话或者回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3: 最好的承诺。
4: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00。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
2: 到日落，
1: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有一种声音，不只存在于舞台的聚光灯下，更存在于三尺讲台的默默耕耘中。它通晓多国语言，在声乐教育的讲台上深耕数十载。它就是走过百年风雨的男高音歌唱家、教育家蓝又钦。这是蓝又钦老师89岁时的演唱。

蓝又青老师这一生是在咬字与发声中度过的。他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师从泰斗沈湘，长期从事声乐教育工作。他翻译的《歌唱与咬字》等著作，至今仍是声乐学子的必读书目。

仅教会了学生如何用意、德、音、俄等语言完美演绎作品，更教会了他们如何以赤诚之心对待艺术。半个多世纪的从教生涯，蓝又新老师培养了无数优秀的歌唱家，自己却始终保持着归国华侨那份谦逊与低调。在百岁时光里，他依然像一盏明亮的灯，照亮着后辈前行的路。百岁芳华，致敬这一生执着的声乐守望者。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毕业就像是一条分界线，一边是无忧无虑的校园时光，一边是充满未知的茫茫人海。而毛不易的这首《入海》就是写给每一个即将跃入人海的少年。这首歌发行于2020年毕业季。

是由 B 站出品，毛不易演唱。他没有歌颂轰轰烈烈的青春，而是把目光投向了那些平凡的普通人。毛不易用他温柔又有力量的嗓音，唱出了每一个毕业生的迷茫、不安和期待，也告诉我们，即便是跃入人海，做一朵平凡的浪花，也依然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精彩。这封信写给每一个即将踏入社会的你，愿你跃入人海，各有风雨灿烂，愿你在平凡的生活里依然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依然记得自己最初的梦想，愿你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

从清晨到日落，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来了来了，
3: 妈，家里这是干什么？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4: 是你妈说的。
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5: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3: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3: 对呀，
4: 对对，
1: 遵规守法。

0: 小时候觉得爸爸是超人，长大后发现他只是个话不太多的普通人。沉默有力量，笨拙但真诚。欢迎来到老爸的歌单。
1: 嗨，你好，我是王晨。中式父爱大概都藏在单车的后座上，没有拥抱，没有甜言，只有一路稳稳的承载和吹过耳畔的风。陈奕迅的单车唱的就是这样的故事。填词人黄伟文说过一个秘密，这首歌啊，其实是一封投诉信，投诉他父亲这辈子只骑单车带过他一次，就那一次，就是那几分钟，他抱着父亲的腰，脸贴着他的后背，那个温度他记了整整一生。你看，很多人对父爱的记忆往往就是这样，不是长篇大论，不是隆重仪式，可能是一个背影，一次难得的靠近，一句从没说出口的关心。老一辈的父亲呢，他们不会拥抱，不会说想念，连爱你都只能借着挡风的名义，硬硬的，笨笨的，但那份温度是真的。老爸的歌单，一起听陈奕迅《单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暑假换新，认准电信，暑期大礼包，豪送多重礼，华为苹果最新潮机，最高直降7200元，更享家庭宽带提速至2000兆，买手机装宽带就找电信。
2: 中国电信。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整。

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他的肩膀是我们人生最初的山，他的背影是我们心里永远的海。他很少说我爱你，却用一辈子做着爱你的事。如山如海，让我们在歌

0: 歌声里读懂父亲的深情。
1: 你好，我是新月。如果说父亲的一生是一本书，可能并不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而是一页页藏在烟火里的散文诗。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浓烈的告白，只有柴米油盐的琐碎和我们年少时从未读懂的深情。有个叫董玉芳的诗人，少年时曾无意间翻到了父亲的旧日记本。在他出生的1984年，父亲给孩子买块饼干也只能向邻居借钱。字里行间，他看见了父亲深深的无奈和痛苦。坏掉的缝纫机得去邻居家借钱。父亲这些再普通不过的句子，后来被他一字一句写成了歌词。李健在2017年翻唱了这首歌，他说这辈子能为父亲唱首歌是他最大的幸运。父亲写的散文诗，用最平实的字句把父亲写成一首无需押韵的长诗。愿每一个沉默的父亲都被温柔地读懂，愿每一首写给父亲的诗都不只停留在纸面。让我们一起来听李健父亲写的散文诗。
2: 1984年，庄稼还没收割完，儿子躺在我怀里，睡得那么甜。今晚的露天电影，没时间去看。

0: 总是提不起劲儿，爬几层楼就气喘吁吁，心悸胸闷，晚上睡不踏实，白天记不住事儿，动不动就烦躁。你以为是年纪大了正常，其实啊，很可能是身体在提醒你，辅酶 Q 十在悄悄流失。年轻时身体合成辅酶 Q 十的能力很强，供得上，用得起，一切都很顺。但问题是，这种自产能力会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步下降。从35岁开始 ，Q 十的合成就明显走下坡路，到了60岁，体内辅酶 Q 十的含量可能啊只剩年轻时的一半，所以你会发现以前睡一觉就精神百倍，现在睡十个小时也没恢复，做点家务就觉得心慌出汗。从现在开始补充辅酶 Q 十，选营养屋品牌，大品牌含量高，吸收好，打进40071061094007106109，现在是198买一瓶直接送一瓶。要知道原来两瓶啊可是要花将近500块，现在只要198，每天的代价就是1块钱，就是男人的一根烟钱。那电话占线也可以去到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同步下单。辅酶 Q 十就像是给身体充电的动力核心，合成能量让你有力气，有精神，不疲惫，抗氧化修复，清理细胞垃圾，延缓老化，维持细胞正常工作。有人说我多吃点牛肉鱼坚果就能够补回来吧，抱歉，你要从牛肉当中摄入30毫克的辅酶 Q 十，需要吃掉1公斤的牛肉，而营养屋一粒就是45.14毫克。选择正规的 Q 十补充剂，既方便又安全，打进40071061094007106109，现在198，到手两瓶4个月的量。微信可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来同步下单。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苏宁618力度加码，家电数码不止五折，这个端午逛苏宁免费享好礼，购物满额至高返1200元券，换新补贴升级，旧空调回收至高补1000元现金，凭准考证购3C再享优惠。

0: It's my radio. 从清晨到日落，
1: 到日落，
0: 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啊。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975，假日经典。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在彩云之南的石林里，流传着一个关于爱与自由的美丽传说。电影《阿诗玛》让无数人认识了那个聪颖美丽的彝族姑娘，但在荧幕背后赋予阿诗玛动人歌喉的是另一位默默奉献的艺术家，女高音歌唱家杜丽华。

丽华老师被誉为荧幕后的阿诗玛，电影中十多首经典插曲全是由她一人配唱，她的嗓。

甜美明亮，就像山间清澈的溪流。为了完美贴合彝族音乐的韵味，他深入云南民间采风，把大山里的风、森林里的鸟鸣都化作了喉底的音符。一朵鲜花鲜又鲜，那歌声里是马的纯真，更有一代电影音乐人对艺术的极致追求。

转，当年的电影画面或许会褪色，但那银铃般的歌声却永远清脆。杜丽华老师将自己最好的芳华永远留在了那片五彩的云霞里，它让我们懂得，哪怕不在聚光灯的中心，只要唱得足够动情，一样能够成为不朽的传奇。百岁芳华，愿你的生活里也有一朵开不败的鲜花。

0: 心脏的燃料辅酶 Q10 让心跳更加强劲有力，营养物辅酶 Q10 高浓缩，一粒顶四粒，给心脏加足马力。原价238元一瓶，现在198，买一瓶再送一瓶。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或者在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自助下单。如果您经常加班熬夜，作息紊乱。如果您人过30，高压工作生活，如果您本身就有心慌心悸等心脏问题，都赶紧补充起来。198元买一瓶再送一瓶，每个月花费50块钱，小保养大益处。4007106109，微信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吴先生30岁，反馈这半年啊，精力跟不上，加班心脏有憋闷感，来关注辅酶 Q10。是的，如果您经常加班，如果您已经出现了心慌、胸闷、爬楼梯气短，赶紧给心脏的车间补充辅酶 Q10，让心脏动力满满，全身都会充满干劲。198元两瓶，连吃4个月，一天仅需1块多。4007106109，刘女士是公司会计，说忙起来啊，坐下去是几个小时都不带动的。最近发现一起身，这心脏就咚咚咚，千万不要忽略身体发出的任何信号，保养永远都不嫌早。辅酶 Q10 是心脏的燃料，没有它，心脏就会缺乏动力，人就会心慌心悸不舒服。每天1块多，吃营养物辅酶 Q10，就在4007106109，400710610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
1: 花架丽舍大喜广播站，今天巫国栋先生和巫淼女士在花架丽舍婚礼殿堂举办婚礼。花架丽舍邀请所有听众共同见证，祝福他们新婚快乐。

每年的盛夏都是心源性猝死的第二个高峰期，有心脏问题的人，尤其是中老年朋友，要格外注意，每天补充。

0: 些告别是为了更好的重逢，致敬每一段闪闪发光的青春，致敬每一个勇敢前行的少年。再见，少年。
1: 你好，我是徐薇。1994年，老狼录了一首歌，录完之后，这张唱片被塞进了一台旧的磁带机里，开始在各大高校之间流传。没有人知道它会成为中国校园民谣的代名词。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看了你的日记？这些再平常不过的日常片段，被写成歌词之后，也成了几代人的共同记忆。《同桌的你》收录于1994年发行的《校园民谣一合集》中，是这个系列流传度最高的单曲之一。某种程度来说，这首歌就是写给那些年的，写给那个在课桌上刻字的男生，那个借你橡皮的女生，那个毕业之后就再没见过的人。有人说老狼的声音有一种魔力，他唱的每一个字都像是在跟你说悄悄话，那种质朴又温暖的嗓音唤醒了无数人对于同桌的怀念。那些传纸条的时光，那些被老师点名同时站起来的慌乱，那些毕业照上怎么也排不好的队形。所以不管过去多少年，听到这首歌还是会鼻酸，因为它不只是歌，也是我们回不去的青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京银行公司 ETC 大升级，客车货车均可办理， ETC 通行费可由企业账户直接支付，车辆在线签约绑定，更有限时 OBU 设备免费赠送，办理详询南京银行网点或95302。
4: 金管家装饰，口碑住新家，好设计，金管家，金管家装潢家，南京人装修就找金管家，金管家装饰，南京人自己的放心家装品牌。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整。
6: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7.5。

0: 经典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从清晨到日落，到日落，每一首歌里都是你飞扬的青春。从繁忙到张望，每一段假日时光都值得随心流浪。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 九七五，假日经典。